期待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体坛快讯啦，就因为这个世界杯已经落幕啦，那篮球的日子还没开始，这个中华职棒下半季已经这个开始了，那下半季风云变色啊，这个上半季也不要讲垫底了，后段班、B 段班、C 段班的这个乐天桃园，已经又冲上榜首。那这个成军已经第三年的台钢雄鹰，其实在洪一中总教练带领之下，已经打出一波非常厉害、非常这个奇葩的力量，然后可以在整个赛制当中，到现在上半季位在第三名嘛，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半季现在甚至有机会追逐那个队史第一个季半季冠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棒球，对于中华职棒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不论这个球队年轻或者是很怎么样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让这些年轻小将们能够好好的打一场精彩的球赛，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那刚好这一周，我录音前啊是8月5号，徐申明纪念日。那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重要人物啦，因为味全龙队啊将已故的总教练徐申明85号这个做的纪念日每年都有，然后在前天也邀昨天呢、啊、也邀请了师母啊谢荣尧女士来开球。那其实 85 Forever 是这个对于传奇教头徐申明从职棒元年32岁就当教练。然后当年还只是投手教练，就陪随着味全龙拿下对中华职棒首座总冠军。91年到93年，便成为龙队的总教练。那当然后面也开启97到99年的味全龙3连霸。啊，后来也执掌过中信金，也执掌过义大犀牛队。那在2013年的8月24号。那天早上还在带球队哦，下午突然心肌梗塞过世。徐申明的传奇，徐申明的故事，我觉得还在书写，因为包含他的基金会到现在还是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们，这个对于职业运动有更多的投入。那他对于台湾棒球的影响，起码有这个张泰山选手啊、黄炯龙啊、叶君璋等，很大家现在一线听到的教练级的，很多也都是他的学生啦。因为这个选手级的跟他就距离稍微有点遥远。你要想他13年过世的时候，这个姜昆宇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所以其实，徐总他正在面临中华职棒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打假球时期啦。他的坚韧屹立不拔，导致他被人家从屁股后面屁股哦刺了一刀，给他警告一下。那他也熬过来了，然后在最低迷的时期依然坚挺在第一线。那当然，他火爆的脾气啦是在球场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难以忘怀的。那包含这个过去他这个所谓的七彩变化球，可是 unfortunately 我没有看过他丢球。对，因为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总教练等级了哈。这个，但是他这个过去不管是担任中信金、新农牛啊，这个味全龙，到后面义大犀牛的总教练的时候，那很多精彩的一些调度啊等等的，都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啦，很可惜，这个这么年轻就过往。那很期待，很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多在这个徐申明纪念基金会的时候，好，

有更多更多优秀的选手被他们这样培养出来。那85号徐申明这个将会是永远的徐总啊。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天母棒球场，也可以看到在，我记得在一垒外面啊，就是那个有一个85的纪念碑啦。那我觉得这也是魏全龙队他们对于这个老教头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敬意。好，讲完了这个每周的一些体坛啊运动赛事的分享，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公事。为什么要聊公事？因为这个在上个周末哈，公事的董监事特别发了一个联署公开信联署书啊，要大家来挺公事，不希望公事的预算被砍被剥夺，然后就号称啊有10亿的预算被砍掉。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10亿？我们也去询问过，这个10亿只是立委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要求冻结或者是删除，而且每个委员版本不一样，故意加总起来的数字接近10亿。那既然加总起来这个数字，他们就拿这个作为宣传，所以也让很多自己的演员啊、制作人啊，或者是因为公事而获益过的这些利害关系人站出来发声。那我们也不可否认公事过去有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既然是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的是去了解其中到底有没有哪些更应该要被值得精进的地方。因为按民进党说的，在野阵营去砍预算、砍公事的补助，就是打压，就是欺负。那公事到底有没有真正成为全台湾人的公事，成为公民的公事？我觉得这也应该要去思考的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重点应该是公共媒体如何免于被政府控制、被政党控制、被商业控制，又可以对纳税人负责。从执政者的角度，用公事想要去做一些所谓的软性治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事只是软性吗？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事看到的是很多很荒唐很夸张的一些作为。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大罢免前啊，有一个拆粮行动，就是先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结果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当时他们做了一集11分钟的深入报道，采访拆粮团体。那你要做深度报道，我也认同，就是你认为这是个公民运动，可以。那身为一个媒体，应该要去练习，去学会两面并存。所以呢，你应该怎么做？他的做法是11分钟采访罢免团体，给了被罢免人谢国梁7秒，不是17秒，不是7分钟，不是27秒，不是37秒，是只有7秒钟。那我就很冒昧的认为，这样应该就没有做到所谓的公平报道，或者了。如果你今天11分钟全部都做罢免，那你可以，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3-5分钟的平衡报道，从另外一段的视角来看待呢？因为你今天你不是中天，你也不是三立，你不是这个 TVBS， 你也不是民视或者是年代，你是公广集团，你是公视。为什么你可以在尤其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上面做出来这样的动作，是吧？公视、公广集团、台湾 Plus 这些东西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频谱。大家有看过公视、小公视、

客家台啊，这个华视新闻频道、华视这个教育频道，包含了国会频道，通通属于公广集团的范围。也就是说，你拿着频谱资源，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却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来威胁、要求所有你们提的预算要照单全收。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公视的这些董事们，我就请教一个问题啊。公视这一次提名的董事名单里面刻意摆了一个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人物，为什么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确定这个人不懂公视，但是我对这个人是充满敬意。谁？中华职棒球星中信兄弟的领队彭振明，恰恰，恰恰多厉害，恰恰多优秀，在这个职棒，在赛场上，他的表现无懈可击。那有非常多引以为傲，而且是为球迷津津乐道的表现以及态度。可是他懂公事吗？为什么要提名他当董事？你是提名把彭振明拿来当吉祥物，还是把彭振明拿来真正的去帮助公司解决问题？就如同前一届的董事里面有一个人选，他甚至比彭振明还更合适。谁？他是五月天的阿信。阿信，自己也是艺文界的人士，做五月天呢，对音乐艺术或者是这些娱乐性的节目应该更加的熟悉吧。可是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五月天他有自己的演唱会啊，或者他的一些商业考量，他去做了很多很多他本职学的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调查去看五月天的阿信，他在公视董事会里面出席的次数跟发言的次数，甚至发言的内容。我很坦白讲，我认为身为董事这样的表现，我直接坦白讲，我认为不及格。今天公视的董监事的组成可以多元，但是不能对公广集团如此之不熟悉吧。我就直说，我认为这样是不适合的，是有问题的，是有冲突的。好的，那今天既然如此，就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名单是备受争议的名单，为什么再也争议一定得接受？那既然你连董监事的名单、董事会的名单都没有办法说服人民的时候，更何况你里面的总经理啊，你的各个的台的台长啊，前前后后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啊，是吧？台湾 Plus 是公视伟志的这个国际性的频道，啊，透过网络的方式要做大外宣，而这个大外宣呢，是来宣传台湾，是蔡英文总统任内，给公司大笔的预算，这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继续给的钱哦。好了，给钱了，让他们制作自播的内容，讲四个字好了，惨不忍睹。那点阅率极差，既然点阅率又差，内容又不够吸引人，就后来还有这个传播学者去调查，说为什么有这个去收看的人，你们的这个乐听人的收视动机是什么？就居然说是，就把它当做大家说英语 ，learning English， 那也好了，就你就学吧。可是这样的目的跟意义有达成吗？当时搞这个台湾 Plus 的目标。是要成为台湾的 NHK， 成为台湾的 BBC， 成为台湾走上国际，让国际视野能够认识台湾。就内容不堪

点阅极差，宣传极无效之外，里面备受争议，包含他这个总编长期不在台湾。那你不在台湾，你还能执行这样的业务吗？我讲一个很坦白的，如果你是真的能够执行这个业务，表现说我不管是线上会议或怎么样做了哪些事情，我定期开会，然后这个指导出很这个方针，如果你真的有做，今天早就拿出来讲了啦。那你就是没有嘛，你就是拿不出来。再者，公司的这一些儿童节目、记录节目、纪录片、文化艺术节目、少数族群、别族、本土语言节目、国际新闻等深度调查，虽然不一定会有高收视率，但它应该有的公共价值。可是就如同我前面所讲，你光连一个罢免案的报道都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我不要讲真正的起码的公平，那你的公共价值何在？这时候执政者甚至是公事，包含文化部部长小野，还在那边跟我吹说，任何的监督、任何的预算都是对于文化事业的打压。你只要三一毛钱，你就是打压公共媒体；三一毛钱就是打压文化人；三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国际传播的空间；三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的本土语言；三一毛钱就是打压本土的影视产业。对啊，这句话你在政治动员上面，你去把你的青鸟，你去把你的同温层吹出来有效，但是你能回应问题的核心吗？是吧？我们做这些检讨，你看看你新闻政论的内容，是不是被极度的偏颇嘛？公司制作的多少个节目，说什么你不是华夏文明，说什么中共即将瓦解等等的记录。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得到，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大家认为说你这些的立场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公视你今天的角度，你应该告诉大家为什么值得全民继续投资，而且你的监督应该要备受监督吧。你要想在野集团监督公广集团，在野阵营去监督公广集团，我们当然有民主性、有正当性啊。你使用的是公共的资源，来自国家的预算、政府的捐助，还有其他的公共资源，这不是纳税人的钱，什么才是纳税人的钱？你的报道有没有真正符合所谓的公共媒体的中立原则？你的报道观点是否足够多元？台湾 Plus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国际传播的目标？我再问一个问题啦，你华视真的赚钱吗？前几年把华视并入到公视的时候，华视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是不是多次沦为你们政治交换的这个丑庸筹码？是吧？好，结果华视这样一个频道，过去的经济幕讲一个最好笑的笑话，叫做什么？叫做他们的收益来自于忠孝东路上面的房租，房租比他做节目还要好，那可行吗？跟你讲，浩成说这种总共砍了10亿元，但是有多少的部分是要书面报告冻结预算？你专案报告，你去做解释，你去提出你的绩效指标，去改革你的董事会，去做你新闻伦理委员会的调查，去做你的公民审议或外部评鉴的调查，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你当然你会有人支持你啊。我在我个人的版面上面发了一个这个投票，好，我的这个投票叫做大家对于公视的争议，在野党针对公视提出多项煽动的意见，公视发起万人联署抗议，问大家公视的预算该不该被删减、被冻结。我当然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版面上会有一些 bias， 但1996票里面

90%以上投下了应该煽动接受监督不可以乱花钱。那代表说公司你今天的表现没有办法说服人民啊。你号称的十万联署，在我看来不过就是跟你一起的利益集团。公司的争议在这两个礼拜会进入到教育文化委员会继续跟这个继续审议，而内容我觉得大家值得继续关注，让一个电视台发挥它应该有而且正常该存在的功能。那也期待我们说英雄出少年的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是英雄出少年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这一期呢，继续来我们讲这个主题，今天是第四集哦，也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今天来到了第四集了。那我们上一次呢，有谈到呢，有关于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跟对方的这个性以及亲密的感受哦。好，那上次呢，我们谈到了先要面对嘛，哦，就是面对自己感觉到不满意的部分，然后分析一下那个原因，哦，好，那要面对，然后接下来要行动，哦，要行动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看看到底什么是亲密，哦，好，可千万不要呢，就是好，我要行动，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呢来跟这个先生或太太，哦，来 schedule 一个烛光晚餐，哦，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当然我想每对关系都不一样哈。那如果有人想要稍微循序渐进一点会让自己呢有更多的适应的这个空间哈，也让对方有更多的适应空间，感觉上可以比较顺水推舟哈，会比较自然而然的那样的感觉的话呢，哎，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努力哈，或我们可以多有一些了解哈，也就是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亲密关系哈。哎，在我们想要重燃我们的生理亲密之前，我们先来重新点燃我们跟对方的心理亲密哈。

好，就是心理亲密跟生理亲密，也就是亲密这件事情大概可以大分为两个面向啦，生理跟心理。可是呢事实上还有五种，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好，就是当然首先呢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亲密嘛，什么是亲密。那这样子好了，你想想看，亲密，你觉得你跟你的亲密爱人，就是你的先生啊，你的太太啊，或者是你的亲密爱人，你们觉得，你觉得两个人亲密吗？有人觉得很亲密啊，我们两个无话不谈，我们两个呢，就是以前呢不好意思在对方前面，比如说打嗝啊，然后不然就是一些比较这个生活当中会有的这个一些真的比较不怎么雅观的一些举动或者是姿势什么的等等现在都自然而然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啊，知道也不会说好像很尴尬，那怕对方不喜欢自己啊，好像也不会这样子，觉得很亲密啊，那有人也会觉得说我跟对方很亲密啊，我们呢可以谈天说地，我们可以除了聊小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聊时事，然后我们也可以聊很深刻的哲学议题。那有的人会说我们很亲密，我们有身体上面，我们会拥抱，我们会亲，我们有时候呢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黏TT，好。那有人也会觉得像说我们很亲密啊，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很喜欢，我们有相同的嗜好，我们呢比如说假设都是学音乐的好了哈，我们两个人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小提琴，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琴瑟和鸣啊，是何等的这个快乐，好，对，没有错，亲密有好多面向。那总而言之呢，亲密其实就是学术上讲的，你可以很放心的跟对方分享感受跟想法，并且有安全感，好，真正的亲密可以让你做自己。好，那常常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的亲密的感觉，你可以很放心的跟对方分享感受跟想法，有安全感，然后呢你可以做自己。如果你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理的亲密很容易自然而然就来了，自然而然就跟随着来了，性的吸引力也就重新回来了，好，因为爱情是带着性的吸引力的啦。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在这个爱情变亲情，但爱情变亲情是几乎是所有的couple 或者所有的夫妻一定会有共有的经历，爱情如果没有变亲情的话，这也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亲人了，那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呢可以重新点燃那份热情。好，首先呢当然就可以从心理的亲密开始，那我们提到了亲密其实有五种，有哪五种亲密呢？第一个是身体上的，第二个是情感上的，第三个是智性的，就是比较这个思考思想方面的，思维上面的，另外是精力方面的亲密，那第五种是灵性方面的亲密，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是身体上的亲密，这个大概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就是呢两个人之间，身体的一个接触和性的吸引力，有时候它不一定要是发生性行为，那特别是进入更年期，老年，那这个性，一个人的这个性的欲望啊，性的冲动啊，本来就是会比较低，然后发生性行为的这个门槛也会比较高，就是可能要比较长久的这个酝酿，那然后呢那个能够很满意的结束的这个机会呢也不是那么的高，好，也不是一定都每一次都可以非常的令人满意的结束这样子，那那么那所以其实身体的亲密有很多种方式，包括呢牵手，可以从牵手开始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两个都不牵手了，那过马路就自己过吧，不然一个牵小孩一个拿行李

那如果有小孩的状况，或者是匆匆忙忙过马路的，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哈。但是呢，不要匆忙啊，不要匆忙只做眼前的事情，好像只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哈，把孩子牵过马路，把行李推过去，不要只想着做完事情，可能要回过头来等一下哦，看看你的这个亲密爱人有没有需要你拉一把啊、然后可以就牵牵手，可以从牵牵手开始啊啊，牵牵手总是你们年轻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在追求的时候，总是会想什么时候可以跟他牵手嘛，哈、好像到了某一种年纪，两个人之间感情越磨越薄的时候，牵手什么时候可以牵手，好像也变成一种要去这个营造的哈。但是呢，成年人男女要营造这个牵手的这个机会呢更多了，因为两个人比较经常的相处嘛，也就是说要等一等，停一停，看一看，不要只顾着把前面的事情做好啊，把这个碗洗好，把这个这个事情做完啊，把地拖干净，好，不要只顾着这些部分哈。有时候要停下来看看自己的亲密爱人有没有需要一点帮忙啊。那这样需要点帮忙的时候呢，有时候是牵他的手过马路哈，有时候呢是牵他的手呢啊一起去啊。生活中有时候可能要看医生啊，可能要去买东西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牵牵手。那除了牵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当然还有拥抱，那有些夫妻很好啊，他们会有维持拥抱的习惯，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都会黏贴贴的啦，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就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亲密互动，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是给孩子的一个就所谓的身教嘛，对，看到了父母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亲密关系。好，那这是平时的互动可以做的身体上的一个接触。好，那另外呢，如果是要更亲密一点的，也可以是爱抚，轻轻的碰触对方，然后这个亲吻对方，这个外国人比较熟悉，比较习惯呢，就是出门啊，亲吻啊，见面的时候亲吻脸颊，这个我觉得外国人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真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习惯这样子的一种表达哈。那在台湾，在东方的社会，这个部分好像是比较像是两人独处的时候哈能够去做的事情哈。那它不一定牵涉到性行为，但是它就是一个亲密的身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表现哈，就是亲吻、爱抚啊，然后呢，当然性的行为也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所谓的身体上的一个亲密，这也是在这个身体上亲密上的一个重要的一块。只是说到了更年期，到了老年期，我们的身体的亲密不一定每一次都是代表性行为，因为人需要身体的碰触，人需要一种亲密的身体的一种抚摸啊，像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护理师都会说啊，你可以给他按摩啊，给按摩小朋友的身体，他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安全啊，对啊，然后身体的抚摸，身体的按摩，其实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啊。好，身体上的亲密。另外呢，第二个是情感上的亲密，情绪上的亲密啊，当然就是让对方能够很自在安全的分享你个人很深层的感受的，这是情感上的哈啊。这时候呢，这也是需要去经营的哈。好，要多聊天，多这个当然刚提到多为对方着想了，然后不要吵架啊。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方法哈，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营造一个两个人独处的时间，讲一些提及的话，讲一些轻声细语的话，只有两个人

每天都要有这么一点点所谓的 quality time、哦、所谓、有品质的时间、哦、好，这个时候呢可以聊聊天、哦、那这个聊天的内容也不需要是国家大事了、哦、有时候只是说、一些今天觉得小孩子有什么成长，或者是今天那个工作场合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多聊天，那个聊天也讲讲心中的感受，多倾听，多聊天，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另外一个听，不要只有顾着自己讲，然后好像只有讲了你才会拿到 power 一样，没有，你知道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最不需要的就是 power， 在工作的场合中你需要 power，你需要权力，你需要 power，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呢，你最不需要的就是 power、哦、那种有权力感呢，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哦、因为呢，婚姻是讲爱，讲对，讲付出，讲体谅、哦、讲那个、这个情感的一个表露，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揭露，他不太讲，不是讲我比你有钱，我赚的比你多，我呢在 decision making 上面呢有比你有更有这个人更有角色来做、就是做决定，在做决定的这个分量上呢比你重，我的智慧比你高，我的学历比你高，生活中不太情感的维系不太需要这个，反而需要的是爱，是为对方着想，所以倾听，然后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或是多沟通，多聊天，多说说心里的话，多为对方着想，也就是需要一个 quality time， 这就所谓的有品质的相处时间。那这个时候可以放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小孩子都是已经还蛮小的那种夫妻，可能就小孩子睡了以后吧，千万不要呢说哦，我要跟小孩子睡哦。小孩子，你知道有些小孩子呢，就是很黏父母啊。你要跟爸爸睡，要跟妈妈睡啊，你们一定要来，我要陪我睡，每天都要陪他睡这样子。那偶尔也要说你们自己睡哦，那个爸爸或者妈妈呢要做自己的事情哦，没有时间陪你啊、哦。好，小孩子都睡了，小孩都各忙，有的稍微大一点的，他们可能在房间呢念书啊什么的哈、哦，念到十点、11点、12点的也是有的啦哈、哦。那小孩子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啊、哦，或者小孩子睡着的时候，那你可能开始整理家务，对不对哈、哦？或者是开始弄自己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可以开始聊天了。好、哦，10分钟、15分钟都好。这是培养两个人的粘性、啊、很重要的一个宝贵珍贵的这个10分钟、15分钟、哦、好，这个 quality time 情感上的一个亲密、哦、好，要自我表露，要为对方着想。好，那我们呢还有好那个我想我们还有3种亲密好要谈哦，那我觉得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也就是休息一下，我们听一点音乐，然后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后面3种亲密是什么，记得吗？好好，那我们就暂停在这边，然后我们进音乐，请各位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听听音乐，然后再回到我们节目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主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第四集。我们谈到了如何来行动，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之间的性亲密不是那么的满意，可能是频率太低了，或甚至是已经没有性了，或者是方式不好，自己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呢，觉得好像婚姻关系有点干涩了，觉得很没有那么让令人感觉到是这么的浓情蜜意，而自己非常的怀念那样的感觉，那么是时候该行动了。那我们谈到了要面对，然后今天呢要谈到的是要行动。那行动呢就会谈到亲密是什么嘛，其实亲密关系不是只有性哦，不是只有性行为才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表现哦，亲密的关系范围非常的大哦，有生理的，有心理的，那有时候心理的呢反而更重要，因为呢当你对对方感觉到有那样的爱情的感觉，那个爱意啊重新点燃起来的时候呢，那性的这种感觉就回来了哦，好，性的吸引力呢也就容易回来了。那么特别是像对女孩子而言，女孩子好像比较重视的是情感上的感受，如果感觉到呢有被对方呵护到，有被对方呢了解爱护体谅，好，那样的感觉都会让女孩子呢，很就是这个性的这个吸引力呢才会浮现出来。好，我们就谈到了，所以亲密啊有很

多个方式，很多种类啦，所谓的五种亲密。第一种就是身体上的，我们谈到了，可以，当然身体上，就身体上的接触，因为人有身体的接触非常的重要，它会让我们感觉温暖，让我们感觉安全，让我们感觉很舒适，那然后也会感觉到跟对方呢是在心灵上面呢，在情感上面非常的紧密相连，好，然后不一定生理的亲密，身体的亲密，等于性亲密，不是这样子。包括牵手，包括拥抱，包括亲吻，包括爱抚，都是身体亲密的一部分。那这个有关于身体亲密呢，我们有谈到这些部分哦。那很多人呢，在这个特别生过孩子以后，或者是中年发福了，本来呢年轻的时候很注重身材，然后那个基础代谢率也比较旺盛一点，所以比较不容易发胖。那到了慢慢的中年的老年呢，然后比较工作一多，然后应酬，然后吃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呢然后有生小女孩子，像生孩子等等，身材好像都走样了耶。那走样之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再有吸引力了，甚至觉得很害怕，觉得很羞难，在自己的亲密爱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材，这其实真的是身体形象、身体意象，所谓的 body image， 身体意象，这个啊真的是有杀伤力的，也就是对性的亲密关系，性与这个性的亲密是有杀伤力的。那可是呢，国外的研究有显示，对自己的身材呢，感觉越自信的，或是不会一直贬损自己身材的人，越容易维持性生活。那国外的一份研究，就是夫妻之间呢，对自己的身材，越不会一直在挑剔自己的身材，觉得不够好，不够怎么样的，那越容易维持性的这个关系，越容易维持性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啦，就是这个本来当然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把自己的这个减重，不要让脂肪太多，因为脂肪太多就是身体一定会有影响，健康一定会有影响。那但是呢，如果自己的身材走样呢，也真的不用觉得很自卑，因为它还是有美的地方啊，其实呢，美这件事情，我们好像都是会被媒体呢说服形塑成说一定要怎么样啊，要有曲线啊，不能有赘肉啊，然后怎么怎么那个才叫美啊。这个其实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我想少之又少吧。那所以呢，我们也就不需要太自卑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跟自己的身材差不多，所以不需要很自卑。那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材有自信，觉得自己很美，那如果真的身材没有这么好，那你可以怎么想呢？身材没有那么好的人啊，当然你身材没有像电影明星的那么好，这也是事实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很好呢？我们的人生历练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呢专注在自己的优势啦，比如说我们是成熟的、理性的、温柔的、坚定的、世故的、勇敢的、善解人意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的自信。然后所以呢，这时候呢，身材到底好不好就不再是那么重要的重点了，因为呢我们有很多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地方，你看那个成熟啊，就人的人格的成熟，处事的圆融，这个都是很吸引人的东西，这是那种小朋友的时代，不是，这是年轻人没有办法达到的，因为那个是人生历练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晶，然后要很理性啊，也知道怎么样去体谅别人，善待别人，也知道怎么样去表现温柔，这个都是中年人、老年人的优势哦，所以多想想自己的优点，多想想自己的优势，然后你多爱自己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身材很棒，然后这个有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这个人有自信了啊，那么这个身体的亲密也就比较容易的达到了。好，然后

情感的亲密，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也是谈到情感的亲密这一块，就是所谓的 quality time， 给自己一个，给自己跟对方一个有品，一个这个有品质的这个时间，只有两个人哦，好，然后可以讲讲话啊，就是小孩子都睡了是最好啊，打其他人都睡了是最好，每天能够有这么10到15分钟，其实就很够了啊。那这样的两个人的粘性呢，其实是就容易维持啊。好，第三个呢，在智性上的一个亲密啊，智性上的亲智性啊，就是思考思想啦，你可以这样想哈，也就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呢、啊，可以多分享一些像文章啊、事件啊，一起讨论啊，好像呢两个学者哈、啊、在讨论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事情的道理哈、啊，自己去反思一些事情哈、啊，哎，这些是属于智性的亲密，就是你们可以谈蛮多蛮深刻的思考的东西，然后人生的道理、事情对事情事物的看法。哦、等等等等、欸、这样的一个交流会让你们感觉到对方是你的心灵伴侣、哦、那我想生活中不失这种素材、哦、那有时候你看到很有感觉的文章，你可以，你现在 LINE 很发达嘛，你可以 LINE 给他、哦、但是呢当然这种 LINE 来来去的东西很多啦、哦、但是你可以做一些挑选哈，那这个东西是你很想让他看一看，很想让他听一听的哈。那有时候可能也只是教养的方法，就是教养小孩的方法。这种生活中两个人这个教养，就是生活中很需要的东西哦，你都是可以讨论讨论的，因为教养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那能够跟对方讨论一下教养的方法，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哈、哦。能够达到共识，这是很快乐的事。好，第四种叫做精力上的亲密哦。精力上的亲密，它的意思是说两个人有类似、有相似的经验，比如说呢，一起都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啊、哦，这有好几种，面向啦。第一个就是在经历上的亲密，就是两个人的经历类似嘛、哦、那当然你有相同的兴趣，哎，这点一定有经历上的类似。比如说呢，当你们相遇之前啊，都喜欢画画呀、哦、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啊、哦、我喜欢画画，哎，我看过什么画展，哎，那我，哎，你也喜欢这个作家画家呀，哈，哎，你也喜欢这种画风啊，哈，哎，两个人之间就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有相同的兴趣，不然就是有相同的过去的经历哦，也许两个人都是以前也曾经被分手，哈，或者是有些是二次的婚姻，在婚姻当中都曾经失败过。或者是两个人小时候呢啊，比如说都是隔代教养，都是阿公阿妈带大，好，类似这种过去的经历很类似的，都会让两个人之间呢会感觉到看得很对眼，然后觉得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哇，那这个当然是没有共同经历的人无法达到的，好，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经历。那另外还有一种两个人有共同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一起经历过的日子。好，你想想看，你跟一个人刚认识，然后半年交往，然后也许一年多，然后就结婚，然后呢，接下来生小孩，接下来带小孩子长大，你带小孩哦，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跟一个人走过25个、20个、25个年头、30个年头。这样的一个情感，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经历，当然是当时只有认识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办法，那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比的。好，也就是两个人所共同走过的日子，两个人所共同经历的生活中的 up and down、生活中的高与低，生活中呢的快乐与悲伤，一起经历过的困难，一起解决过的问题，一起呢庆祝过的成功，一起度过的各种快乐的时光哦，这个都是两个人的所谓的经历上的亲密啊、哦，这就是所谓的为什么我们的婚姻长期稳定啊、哦，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如果只追求那种短暂的性的吸引力，那可能一两年就觉得兴致缺缺了，那就好像就不想要维持一段感情了。那但是爱情会改变，从爱情变亲情，那在亲情的这一块呢，其实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也就是两个人所一起经过的、一起携手走过的这个日子，就所谓的经历上的亲密。哦，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要花时间喽，当然最好是 quality time。哦，如果两个人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或者生活中的高与低，是一边吵一边度过的，这就有点遗憾了啊。就最好是能够很有品质的一起度过哈。那即便也许有一些争争吵吵的一个度过，只要不要是大吵或者是带来伤害啊、暴力啊，这暴力当然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只要不要是这些伤害性很大的部分，它其实也都是我们经历上的亲密的一部分。好，所以要花时间在一起，要经营我们的婚姻，要长久走下去，好，那个经历上的亲密就会越来越增长。然后呢，最后是灵性上的亲密哦。这个灵性上的亲密其实是信仰，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就可以呢有在灵性上的一个理解。知道呢，这个两个人呢的婚姻，两个人的这个共结连理哈，是在某一种力量的主宰之下哦。然后也相信这些信仰上你们共同要去追求的东西哦，这个要有共同的信仰，你才会有达到的亲密哦，是灵性上的亲密。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一个人是没有，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灵性上的亲密。或者说，一个人是这个信仰，另外一个是那个信仰，这也很难达到灵性上的亲密哦。要有相同的信仰，最好是在同一个地方啊，一起在进行在做这些聚会也好啦，崇拜也好，敬拜也好哈，这样的事情，同一个地方，那就更容易有在灵性上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达到哦。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哦，花点时间经营我们的身体上的亲密、情感上的亲密、智性上的亲密、经历上的亲密，还有灵性上的亲密哈。当然灵性上的亲密是比较是信仰哦，那当然灵性健康不一定只是信仰，不过有信仰上的相同是比较容易达到灵性上的亲密的哈。好，花点时间做这样的一个努力，相信呢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就一定会提升的。我想呢当然如果在性上面呢，到我们这些情感上的亲密、智性上的亲密、经历上的亲密比较上在生活中哈。那身体上的亲密呢更需要的是，因为性毕竟是比较隐晦的、比较敏感的议题，比较不好意思谈的议题哈，那更需要我们有一些勇气呢去做性的沟通哈，要去跟我们的对方呢去讲一些有关于我们之间性的一些这个事情哦，那就是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坦诚的沟通彼此的需要哈，谈性呢不要羞于启齿哈，不必羞于启齿。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去做性沟通哈，如何去谈跟我们的亲密爱人谈非常核心的、非常敏感的这个性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好，那但是五种亲密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智性上的心理，特别是在心理上的亲密能够找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性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就带回来了哦。好，那我想呢，时间上也就差不多了。好，那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下次再请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动脑筋、伤脑筋。
1: 哎好，来又看卖嘞，然后嘛是趣味趣味。
0: 对，我们要来猜谜，又被猜。
1: 是，
0: 嗯，
1: 好。今仔日吼，这个第一个、迄个谜面吼，真简单。
0: 嗯，
1: 三字那丁叫做二小姐。
0: 啊，要猜什么？
1: 第二个小姐。
0: 哈、嗯，
1: 好，要要一个字。
0: 哦，要猜字。然后题目就是二小姐。
1: 嗯，
0: 还要猜一个字，
1: 对，
0: 二小姐，
1: 嗯，
0: 二小姐要猜一个字，
1: 嗯，
0: 哎、二小姐表示她是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的，对吧？小姐一定是，哎，
0: 对，女生，小姐是女的，
1: 对，小姐是女的，
0: 第二个女生，
1: 对，
0: 那就是。
1: 嗯，
0: 哎，不对啊，如是三个女，三点水一个女生，那是、
1: 嗯、
0: 那是三个三点水，
1: 哎，三对，嘿，这个女的爱洗三摆身躯，这是深情，好，
0: 对，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说，她的名字有这个如，这个字，然后。嗯，对方就跟他说，那你以后可能会有三个女儿。这应该就是聊天而已啦。那两个女。
1: 对，这不是生两个怎么讲。
0: 哦，他是排行第二的。
1: 对，所以我们是看我们的户口名簿。
0: 嗯，
1: 哦，
0: 很少人会去看，除非要有异动。
1: 啊，所以咱那是看迄排行还是哈？哎，咱这迄个华语哈，实在足有学问的哈。嘿，那是排第一的，咱就叫做
0: 长，
1: 对，哈，中路，
0: 对，
1: 对不？
0: 长子，

0: 长女，
1: 对，中主，中路，嘿，好，
0: 对，
1: 就文绉绉的，哎，好，啊，那排第二个，
0: 哦，次女，
1: 嘿，
0: 次子，
1: 对，排第二个哈，都用处，
0: 哦，对。
1: 各国就拢无安尼哈，
0: 有啊，有三子，
1: 对对，各国就是三四五六嘛，哈、
0: 哦，对对，就排照顺序排下来了。
1: 不过上细汉的拢无讲夭哈，
0: 因为你不知道会生到哪里，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他就是在按照排行下来，十、十一、十二，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后一个。
1: 对，所以嘿，对，所以这好种数不数的人，唔知影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最后一个。
0: 对他不会知道。
1: 对，好，对，好，唔过大汉的第二个这个已经定掉诶。
0: 对对对对，
1: 你以后个生一定未未未走过来第一。
0: 所以老大是长子长女，那老二就是次子次女哦，所以这个次，所以二小姐就是次嘛，
1: 对，
0: 然后小姐是女的，
1: 对
0: 哦，哎，那这就是次女，
1: 对，就是处路，
0: 那就是那个姿态的姿啊，
1: 嘿，好。对，好，所以你那摆顶下，安尼就是字字，啊，你那摆
0: 左右没有呢，
1: 无字哦，
0: 没有字，
1: 对，所以啊分较巧哈，是摆顶甲下，
0: 对，次女嘛，因为上下，
1: 嘿，
0: 嗯，好，
1: 对，好，所以字字哈，咱的答案得出来呀，哈，就是出路，
0: 嗯，所以有啥咪属，
1: 啊，所以
0: 猪谁
1: 猪。对，猪色
0: 哦，
1: 对，当然咱冇讲猪绒啦哈，
0: 织绒，
1: 对，哈，猪绒哈，不过那个啊，猪色咱是
0: 比较普遍听到的，
1: 好，哎，猪色未歹，好，对，
0: 所以二小姐都是姿态仪态，好的，二小姐。次女
1: 小姐，
0: 嗯，李小姐，
1: 嘿，
0: 然后这个，嗯，好，知道答案就都不难了。好，下一题，
1: 来啊，好，搁落来这条哈，这个题目咱是要要果子，
0: 好，水果，
1: 对，哈啊，所以这个卖面是咱常常听到的是安光公、白老毕。乌张飞啊，走起笔，嘿，
0: 安关公，白老贝，
1: 白老毕，
0: 老毕
1: 对，
0: 刘备老毕，
1: 嘿，
0: 乌张飞
1: 对，
0: 然后走起笔
1: 对，
0: 那就《三国演义》里面的人啊，
1: 对啊，我诶，其实我细汉的时候，听人讲这句的时候。白老片，我安怎想都想无，是安怎安光公的白老片呢？
0: 一直在流鼻水。
1: 对，好，一直到差不多大汉啦，啊，较了解《三国演义》的时阵，嗯，啊，原来是听唔对，无一直足妖异哈，足迷惑的，讲是安怎关公一直咧流鼻。
0: 啊，洪关公很就是强势嘛，吼，他就是红彤彤的，
1: 对，
0: 关公就是
1: 红的是昂哎，
0: 对，一直在生气。那刘备可能就是书生嘛，所以就都白白斯斯文文的。那张飞，哦哦，是因为他都留胡须嘛。都洗不干净的感觉。
1: 对，我记得细汉敢那有一张图哈，嘿，就是因这三个哈，啊，就是嘿的红的、白的、乌的哈，
0: 对对对，
1: 啊，就有的人是搭在因的门
0: 哦，
1: 嘿，
0: 像门神一样。
1: 嘿，对对，嘿，好，我细汉的时候我捌看到哎人的厝哈，还门哈，有一大一张这，
0: 所以搞不好那个京剧也是这样演的，他们的那个色彩。
1: 嗯，
0: 到时候，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听梨园话序，看朱老师跟王老师是怎么讲的。好，所以安关公就是洪关公，然后北老毕就是白色的刘备，

0: 然后哦，张飞，哦，黑色的张飞，但是我印象他可能就是他也不是黑啊，他就可能就灰灰的，瀑布啊，
1: 对啊，一点日头晒成这一款，
0: 然后最后是赵 K 比，全部都躲起来了，
1: 嗯，
0: 嗯，
1: 对，没有
0: 水果
1: 款的果子，
0: 嗯，那有红色的，
1: 表示这个果子。有这三色的那
0: 对，有红有白有黑，
1: 对，
0: 所以那个人民其实就是点缀用的。
1: 对哈，我想无一项规矩里面有这三个人物哈。对，
0: 它只是取它的颜色啦，红色、白色、黑色，
1: 对，
0: 红的、白的、乌的，
1: 对。
0: 哎呦，这种三种水颜色的水果，
1: 嗯
0: 嗯，葡萄只有紫色或绿色，
1: 嗯
0: 嗯，然后木瓜都是橘色或青色，
1: 嗯，
0: 好像很少有一种哦，苹果啦，苹果外面红的，里面白的，纸是黑的，
1: 哎哦哎，安内的。要挖要挖哦，
0: 那苹果也是啊，
1: 嗯，
0: 是苹果吗？有红有白有黑，
1: 嗯，好，当然在那个苹果那个籽哈，有时咱看较袂遐尼清楚，
0: 嗯，
1: 哈，对，当然咱那是要甲伊讲是苹果拍算嘛，溜溜啊会通啦哈，
0: 嗯，
1: 嘿，不过那是伫这项规矩里面，这三项哈，这三色咱拢会当看甲真清楚，
0: 它的。成分比较比例，
1: 嗯，对，哈，差不多，咱拢
0: 看得清楚，
1: 看个，哎，看个真清楚。
0: 对，因为苹果的皮一点点，然后那个果肉白色的部分很多，嗯，啊，紫，黑色的紫一点点，
1: 对，
0: 嗯，那要都很比例相当的话，
1: 嗯，
0: 红毛丹吗？
1: 红毛丹。哦，还足侪门吼，
0: 对，
1: 哦，还足侪。
0: 哎，它有籽吗？忘记了，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籽。好，然后还有谁？
1: 嗯，对，所以咱会当看，那个红色的叫啊，阿芬都教授讲的，哎，跟那乌色是在表示那个籽。
0: 嗯，
1: 哦，嘿，籽是乌色的。
0: 对啊。
1: 哦，
0: 嘿，嗯，
1: 啊，普通，哎，果肉。果肉是白色的哦，嗯，
0: 嗯，那皮是红的，
1: 哦，对对，哦，所以它的皮是红的，果肉是白，哎，籽是乌的，哎，哦，咱那安尼想的是，就差不多啊，
0: 对，那这样可能
1: 对，
0: 荔枝会比较像，
1: 嗯，哦，
0: 我刚才在想龙眼，
1: 哎，哈，哦，龙眼不是红的，
0: 对，它不是红的，
1: 对。对，所以咱的，咱的答案就是奶鸡，
0: 奶鸡，
1: 对，
0: 杨贵妃爱吃的，阿昏也很爱吃，
1: 对，
0: 对，它是红色的皮，
1: 对，
0: 所以安关公，
1: 关公，
0: 然后白色的果肉，
1: 对，
0: 北捞鼻，
1: 对，
0: 然后它的籽
1: 是乌色的。
0: 但是现在有一种那种愈合包嘛，籽也是小到
1: 丢，就碎掉，
0: 有时候甚至没有。
1: 但是是有人讲迄个黑糯米玉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紫米耶，黑籽
0: 也是小小颗的。
1: 对，
0: 但是早期传统的荔枝品种就是
1: 东西，大粒
0: 很大颗，
1: 对，
0: 都跟橄榄差不多。
1: 啊。大粒的籽，肉嘛是粒啊厚厚，
0: 对，
1: 嘿，外口的皮，啊，当然即马有迄愈合包嘛是青色的皮啦，
0: 哦，
1: 对，
0: 对，它品种不一样，
1: 对，所以品种无同款，啊，就是无同，不过咱啊在讲的这个是较传统的，
0: 对，就是大家一般的认知，
1: 对，
0: 红皮白肉黑籽，
1: 对，好。啊，所以讲早起米啊，当然这个籽是米的来底啦。
0: 哦，对，也是，我以为是怕被吃，所以要躲起来。
1: 对，好，所以这个籽原来都没价值的。
0: 嗯
1: 嗯，
0: 好，所以第二题有稍难一点哦。

0: 嗯，不过经过咱的讨论，哦，对，嘿，难得怎样？哦，那果子一定有籽呀，有果肉啊，有皮啊，哦，对。
1: 所以其实苹果也可以算，
0: 对，其实嘛是会算的，
1: 像红皮嘛，然后白肉啊，黑籽。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你们国家，
0: 嘿，各有其他的规矩是下在这个外面的哦。
1: 嗯，欢迎跟我们分享有红皮、白肉、黑籽的水果。
0: 嗯，
1: 那我们这边的谜题，应该说它的对应的答案其实是荔枝、
0: 奶鸡
1: 。嗯，好，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题。
0: 好，来，二小姐又一只，
1: 二小姐。又一字就是
0: 猪，
1: 猪，
0: 猪色，猪，
1: 嗯，猪色，猪就姿，姿色的姿，姿态的姿，
0: 嗯，
1: 因为它是次女，哦，次第二个的次，次要的次，哎，对，次女。好，第二题，
0: 来，安关公，白老毕，乌张飞。早起蜜没有这项规矩，
1: 规矩好，就是题目就是安关公白老毕，乌张飞早起蜜，要猜水果。黄关公白刘备，黑张飞，跑去躲起来。
0: 对
1: 啊，这个其实名字不重要，重要是它的颜色，
0: 是，
1: 啊，是红色的，也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
0: 嗯，
1: 那猜水果，它的谜底就是
0: 奶鸡
1: 就是荔枝，哦，所以它那个皮其实有时候红到会发黑。
0: 对，
1: 所以
0: 看起来就很好吃，
1: 对，要太阳晒过就会很好吃又营养，
0: 嗯，
1: 这个是今天的伤脑筋动脑筋的美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0: 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吗？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
0: 嗯，
1: 哦，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有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
0: 是，
1: 我 say yes 搞不好我要付上多少代价。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困难不阻挠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 你不能轻易的放弃。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吗？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要为不被困难所阻挠，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当然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John， 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那我就心想，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趣？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工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我不轻言放弃，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
0: 是，
1: 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行，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
0: 是，
1: 你要贴你的品牌，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
0: 是，
1: 他想一想，因为我们那时候

0: 后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哎，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3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哎，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2、3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呐，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一个礼拜我飞2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啊，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偶，哪里配偶。”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哎，我就听，我就设定了3天的时间，我听了他2天，我几乎都没讲话。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他说我没有兴趣。哦，那我说我问他3次哦，他说没兴趣。那我说那我要找其他人卖，他说不行。那你不卖，你为什么阻止我卖？哦，他说我带你们公司的产品，整个业界都知道嘛，在土耳其市场。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他不愿意做承诺嘛？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你们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那 B 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哦，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困难阻扰，我就去跟他谈，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畏困难阻扰，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是不是有绩效嘛？
1: 今天我们的陈君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不能够轻易的放弃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常常断舍离嘛，
0: 是、
1: 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面再多做一些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认。
0: 是
1: 第二个，也许这个目标是超出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0: 嗯，
1: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是
1: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真的嘛，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0: 是，
1: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哦，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

0: 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1: 是
0: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上面常讲的 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A 是 action 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嘛？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嘛。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哎，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你是个带队官，是个长官嘛？哦，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如果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招有错，细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大环境、整个环境不对了，那你就改嘛。
1: 是，
0: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还是？你当然一定要校正嘛，
1: 是，
0: 你不校正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 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1: 是，
0: 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C，
1: 是，
0: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校正跟检讨，
1: 是，
0: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1: 陈君宇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时候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刚才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做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都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了，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我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1: 是，
0: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 take 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1: 嗯，
0: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

0: 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1: 是
0: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
1: 是
0: 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脑力激荡，
1: 是
0: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文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1: 是
0: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说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1: 是
0: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1: 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1: 是。
0: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1: 是。
0: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1: 嗯，
0: 我让他们去讨论。
1: 是，
0: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也许达到80%，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1: 是，
0: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同能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
1: 是，
0: 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1: 是，
0: 开会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会也是老板讲，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1: 是，
0: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1: 是，
0: 哦，
1: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啊，哦！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段时间要请陈俊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嘛。守株待兔

0: 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守株待兔，你还是要主动积极。比如说，你守株待兔要取一个猎物，你至少要去做分析。你要为什么是主动积极？你要去分析，哎，这个动物跑来或者这个目标跑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频率？你要去，就像我们讲行销，你要做市场分析，市场有多大嘛？
1: 是、
0: 啊、那你就算要守株待兔，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它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
1: 嗯。
0: 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
1: 是，
0: 那第二个勇于承担。哎、欸，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 take 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是、
0: 啊、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
1: 是，
0: 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你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嗯、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
1: 嗯、
0: 现在这个3个月到6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1: 嗯、
0: 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
1: 是
0: 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
1: 嗯、
0: 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
1: 嗯，
0: 我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哎，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我像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哎，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
1: 嗯、
0: 或者我们讲的意向，
1: 是，
0: 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讲了几百次了？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就是要对焦嘛。
1: 是，
0: 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
1: 嗯、
0: 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他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2-3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
1: 是，
0: 但是我去过以色列2-3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
1: 嗯、
0: 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
1: 是，
0: 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1: 嗯，
0: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1: 是，
0: 我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一 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

0: 事对焦，不能脱序失焦。
1: 嗯，
0: 不管你要跟你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所产生的嘛。
1: 嗯，
0: 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1: 对
0: 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1: 是，
0: 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如果一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哦，那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1: 是
0: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
1: 嗯，
0: 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
1: 嗯，
0: 哦，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哦，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
1: 在
0: 天嘛。
1: 嗯，
0: 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
1: 嗯，
0: 你成就在天上，在成事在天嘛。那一样呢、啊。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
1: 嗯，
0: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1: 嗯，
0: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
1: 嗯，
0: 也许是你的上帝，
1: 嗯，
0: 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
1: 是
0: 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1: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因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很喜欢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昨天已经是已兑现的支票，今天是现金，明天是未兑现的支票，我们要想想我们当下要做什么。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

0: 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我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实践，我在做一个最好的实践，它是有归属感。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1: 是
0: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实践就是它是职业。
1: 嗯，
0: 他把它当作职业，
1: 是
0: 第二个石匠，他说最好的全国最好的石匠，他把它当作事业。
1: 嗯，
0: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他是变成是一个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作职业。
1: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他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
1: 嗯，
0: 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1: 是，
0: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1: 是
0: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作事业。
1: 嗯，
0: 哦，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Seven Eleven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职业，哦，那英文我们的职业叫 job， 哦，事业叫 career，
1: 是，
0: 然后职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职业嘛，
1: 嗯，
0: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实践，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1: 嗯，
0: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哦，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1: 嗯，
0: 而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种那个真空管，那个我们叫类比，
1: 是
0: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呢，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
1: 嗯，
0: 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
1: 嗯，
0: 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嗯，
1: 是。
0: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个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
1: 嗯，
0: 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

0: 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哦，但是在会谈中间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好像只是闲聊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的事情，到最后餐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
1: 嗯，
0: 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哎，但是我都不懂啊，
1: 嗯，
0: 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等混日子等领薪水啊，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
1: 嗯，
0: 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事历，我们还是秘书印的这个开会的这个资料程序单，
1: 嗯，
0: 哦，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隔一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开会，
0: 哎，开会，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哎，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哎，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哎，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的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哎，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职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置业他是很快速的，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置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宏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
1: 立秋了，
0: 嘛个意思呢？
1: 立秋了，
0: 我冬天系嘛？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哦。
0: 对呀、啊，
1: 今年比较奇怪，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
1: 是哦，对对对，
0: 闰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嗯，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年
0: 长辈
1: 弄拧嘎，
0: 嗯，
1: 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接
0: 哈、哦，对对
1: 对, 对，常一下哎呀，亮咪哥，没多久，哎呀，又是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气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
0: 嗯，
1: 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
1: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
0: 嗯，
1: 管它什么节日，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呦时间又到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立秋是通常国历的八月七号或八月八号、
1: 嗯、
0: 那今年就刚好八月七号
1: 哦、
0: 嗯、
1: 还这么准哦。
0: 嗯，但是他也是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正式开始，但是这种秋还没凉。
1: 对，
0: 就是秋老虎要来了。
1: 对啊，可能它早晚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0: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啊、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1: 就早晚啊、嗯、应该是、啊嗯、
0: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1: 啊，真的、哦
0: 嗯、
1: 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0: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嗯、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1: 对啊，
0: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1: 对、
0: 嗯、
1: 会咬人的哦。
0: 所以还能懂业啦，太敢不是防疫、啊嗯、不要莫太做防疫、
1: 就是、你
0: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嗯、
1: 但是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嗯、会中暑啊、嗯、
0: 对啊，
1: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
0: 嗯、
1: 譬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
0: 嗯嗯、
1: 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
0: 嗯嗯、
1: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
0: 哦、
1: 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0: 可是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两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
1: 哦，
0: 我就把它，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转转，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
1: 热情如火
0: 不是，他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喔、就男生大部分
1: 他就是
0: 体温高，
1: 阳气，
0: 对，体温高，
1: 阳气，
0: 对，
1: 冬天的火炉
0: 冬天就还可以，冬天就拿冰棍给他冰，他把脚伸过去
1: 以前我像我刚结婚没多久、嗯、我就觉得我手脚比较冰冷、
0: 嗯、女生大部分都这样、
1: 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欸、只要握了他我老公的手，他手一直都是
0: 立刻就暖起来，
1: 火热，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琼瑶他写那种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嗯、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

0: 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1: 真的哦，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0: 回去握握看。
1: 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但是我不觉得热啊。
0: 哇，真的，
1: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0: 你可以延伸呐、啊。
1: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它都还是常温，
0: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0: 太热了也不行，
1: 不行，
0: 无福消受。
1: 做不得做不得，魔法度，
0: 做不得，
1: 没法度没法度，这魔法度啊，
0: 魔法度啊，没法度，
1: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0: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1: 还要向
0: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1: 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0: 向善跟向上，
1: 对啊。
0: 其实
1: 你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0: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1: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0: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1: 对，
0: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1: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天我们就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抱大床小床，我老公就两张床这样子，我就贴一个生气的头。就他就说，那个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床。
0: 一边一国。
1: 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0: 太没面子了，
1: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
0: 你乱
1: 讲，生气啊，冬天啊，我就说，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0: 可怜啊。
1: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了，大笑的那个，
0: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1: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0: 对啊，
1: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说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0: 对啊，
1: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这样你懂吗？
0: 对啊，
1: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0: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1: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0: 哇，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1: 对啊，
0: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1: 对，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0: 你
1: 给我闭嘴！
0: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1: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回来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0: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1: 我不接受，我不依。
0: 你就被踢下床了，
1: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0: 对啊，是你被踢了。
1: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的，

0: 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这条挥挥去就打到他老婆，啪一声，他老婆就被打了还没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一看他竟然没动，只有
1: 他感冒，他感冒
0: 被打了两下才没哀嚎。
1: 他感冒还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1: 对啊，年轻人睡睡，
0: 年轻人很好睡，哎，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1: 有可能，
0: 真的啊，
1: 对，
0: 真的。
1: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要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1: 他演的嘛，
0: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哪会？而且你都被抱了，你还没醒？
1: 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呀，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1: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0: 我们家都会，
1: 真的、啊。
0: 我
1: 觉得小 baby
0: 很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1: 哦，
0: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
1: 那么多小、啊、
0: 一个抱大的，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是、
1: 哦、会走路的啦。
0: 我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1: 你说两岁啊？
0: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再抱的。
1: 真的、啊。
0: 嗯，
1: 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0: 我都是铁的纪律，
1: 铁的纪律。
0: 对啊，没有在抱的。
1: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0: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了，长了，还抱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抱了。
1: 对啊，
0: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他爸爸妈妈会抱他们，他们就是赖着不起来。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0: 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1: 是，对，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嘛。
0: 因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1: 对啊，有一个要丢在那里，
0: 对，还要抱着再回来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分。
1: 所以不能心太软。
0: 对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就认分。
1: 看人，看灵魂的。
0: 灵魂。
1: 台湾话就讲看灵魂的。
0: 对，认分，阴分啊。
1: 对啊，其实小孩子都这样子啊。
0: 你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
1: 对
0: 不对？
1: 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0: 对，有的妈妈。
1: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0: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上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学。我说，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啊，
0: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1: 哎呦，
0: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半路那个
1: 哦，这样他逸仙国小，
0: 对，上面有一个
1: 知
0: 道什么医院，
1: 对对对，
0: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1: 哎呦，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0: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服帮他穿好，然后再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牙。
1: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0: 所以每天都要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1: 哦，
0: 就很大了哦，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1: 所以太
0: 厉害了吧？
1: 太宠了，
0: 对，
1: 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0: 对，
1: 嗯，
0: 哦，刚刚啊，
1: 刚强，
0: 刚刚啊，有时间多哎，刚拍紧刚刚。搞的时间，因为感觉太爱惜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哇，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乐曲，好，这首乐曲呢，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它不陌生，这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好，那我们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Magnificent Seven， 中文我们就翻译叫做豪勇七角龙，好，好。这个作品呢，非常非常的有名。当然，因为这个电影也非常有名，所以他们这个音乐到底是音乐帮助电影，还是电影帮助音乐？我想这是相辅相成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做电影作品跟这个音乐作品都为人非常的熟知哈。那这个电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所谓的西部美国西部的这种牛仔电影里面当中的可以说是经典之一。当然，在美国的西部的片子其实非常非常多，那早期其实这样子的题材是为人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的这些演员从这样子的电影当中为

世人所熟知哈。那这个作曲家呢，叫做 Elmer Bernstein。好，我们知道在乐坛当中，其实有两个 Bernstein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一个在电影界，一个是在所谓音乐界或者舞台剧界哈。那一个就是 Elmer Bernstein 在这个电影配乐界当中的一位大师，另外一个伯恩斯坦呢，就是 Leonardo。Bernstein 曾经是这个West Side Story 这个舞台剧的这个创作人，也有人说他是可谓马勒在世，他全是马勒的这些曲子，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所以最巅峰之作了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延续我们昨天前天的这个系列哈，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位我自己非常喜爱也非常尊敬的一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配乐家哈？其实我在前不久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在台湾当时候我还记得是在光点有上映，那后来他之后下片了之后，我就没有在其他的地方有在看过这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它是在谈到电影配乐的一个片子。那在这个片子当中，它访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电影的配乐家，谈到他们配乐的这个，不管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也好，谈到他们从业当中的这些困难或者挑战也好。我觉得这个职业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我们知道在做电影的这个，因为电影已经是一个在尤其美国它是一个工业性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一部电影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投入，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工作者。但是在这当中做配乐师的这样子的角色，其实在整个电影产业里面来讲是相当稀少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配乐的工作非常非常不容易做，他要很精巧的来表现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各个不同的东西哈，所以电影配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度很高的一个工作。那这些配乐家呢，其实当然他们的配乐的风格大有不同，但是我很喜欢这当中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配乐家叫做 Hans Zimmer 哈，汉斯季默。这位配乐家他所谈的他的一个观点，他觉得他自己的从业的心态是，他觉得他们就是所谓现代的古典音乐的传承者哈。我们都知道古典音乐它使用的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在当中，它的音乐的呈现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样貌。但现在很多的古典音乐，它基本上我之所以叫做古典音乐，就是因为它是那个时期的人所做的嘛。但是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年代属于这个年代的古典音乐就是电影配乐哈。他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做他的从业的态度。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你才可以发现说，哦，原来他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在从事他现在的工作。也因此激起了我很多的想法。那因此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节目当中呢，基本上我们这么多年来每一天陪伴大家，我就希望能够多一点跟大家分享在音乐上面我自己的一些获得。所以电影配乐我后来就把它加进来到我们的整个的就爱放音乐的这个 feel 里面。那不知道朋友们你喜不喜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己所拥有的一些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只能分享这么多，我不会的我没办法，但是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很尊敬的这位配乐家叫做 James Horner， 他的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作品，我们已经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 James Horner 呢，其实他从业的过程很长，那他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作品哈。那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讲，因为电影配乐就是一个电影当中其实他有很多的配乐，那我们只能找几段比较标杆性的比较主题性的一些来做一些分享哈。那刚刚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呢？其实这个片子呢也是跟 James Horner 非常的有关系。是什么的意思呢？在后来在这个其实是15年的时候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豪勇七角龙其实他有重新再拍过 一次、哦、那他重新拍过他的名字呢叫做绝地七骑士、哦、但是他的英文名字还是留着原本的 The Magnificent Seven， 那里面就有很多像 Denzel Washington 啦、Chris Pratt 的这些演员，就是等于说新版的就对了。那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 James Horner 未完成的一个遗作，因为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他6月22号他就因为驾着这个就是这种私人的小飞机，乘坐私人的小飞机，然后在加州洛杉矶的森林南国家森林南部就坠毁逝世，他享年才61岁，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那这个作品他只完成了一半，后来还没有全部的完成。那后来呢是由另外一位的这个作曲家把它完成，就是叫做 Simon Fraglin， 他跟就是有一部分是 James Horner 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他，等于说两个人共同来完成，他就把这个作品给完成了。那我想给大家听一小段他对于这个 Magnificent 的另外的一个诠释，跟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很明亮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一段，就是 James Horner 跟 Simon Fraglin 他们把他两个这个作曲家没有在同一个时空，因为已经过世一个先一个后，但是后来完成了这个作品。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 Seven Riders， 七个骑士，来我们一起来

好的，各位小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我自己很尊敬的一位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作品。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曲子，他在做 Seven Riders， 是来自于新版 The Magnificent Seven 绝地七骑士这个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个曲段。当然你可以听到他当中还是保留了这个前面这个Elmer Bernstein 所创的一个动机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是他的这个节奏的形态，这样他还是有点保留，所以等于说还是向前作有点致敬，而不是全部重来。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也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几个配乐的作品，那是我们上一次还来不及分享的。好，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对他有点印象，就是这个阿波罗十三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这个阿波罗十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这个电影当中 Tom Hanks 的这个身影，跟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因为 Apollo 13这个太空船后来它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成功的失败，也不知道是词儿怎么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失败，但是这个返回，这个太空人返回，成功的返回地面，然后安全的着陆，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在航空的这航太的整个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把它记载下来。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导演是 Ron Howard， 好，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导演，来听听看，来自 Apollo 13的曲子。

好，来自于 Apollo 13 阿波罗13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曲段哈。那这个曲段其实当时候也是为了这个电影非常增添了不少的这个记忆哈。那这个作品它也在当届的奥斯卡奖当中入围了最佳的原创音乐哈，就是所谓的配乐的奖项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气势哈。那这个电影的名字

声叫做 Braveheart， 就是梅尔·吉伯逊之英雄本色的这个电影的，那这个电影在当年也拿下，应该说也入围了，这个奥斯卡的最佳配乐的原唱音乐的这个入围，但是很可惜，这两个作品就是英雄本色跟阿波罗十三号都没有拿奖，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入围即是实力，我想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很同意这个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电影就是梅尔吉伯逊就是秀马手嘛，那是一个很阳刚味很重的一个的电影，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曲段是怎么样。英雄本色，我们来听。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很有名的配乐作品哈。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哈，是非常史诗感的一个作品。那他是这个电影 Braveheart， 就是梅尔吉伯逊的《英雄本色》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配乐的曲段哦，那这个曲段其实也是为他这个电影增色很多。那这部电影其实当年可以说是蛮风光的一个电影哦，因为当时候1996年的时候，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他拿过了5项的大奖哦。当然，其实他入围的不止5项，像这个配乐奖他就是入围，但是他并没有得奖。但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化妆、最佳音效剪辑5项大奖。那同时间拿下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其实就已经是对这个电影的很大的一个这个光荣了，荣耀了。那这个电影它的情节基本上就是在讲苏格兰的一个民族英雄，就是威廉华勒斯的这个一个事迹，他的改编。那当时候英国就这个英格兰跟苏格兰之间的很多的这个战争，那Mel Gibson 就是饰演这个史上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人物。那当然他有一些改编了，所以有一些人也说你这个剧基本上他没有完全按照史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剧当时候是引起很多人的回响。那因为 Mel Gibson 真的很帅嘛，就是然后也很勇猛。那当然也开启了很多对于这种所谓史诗的这种影片当中的一些启发哈。你看像后面神鬼战士，对不对 ？Gladiator， 然后亚历山大帝 Troy， 三百壮士等等，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片子就是因此而生了。那你说他有没有受到这个启发？我想多多少少一定是有的哈。那

那所以当中他使用了这个风笛，那就是当地这个苏格兰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的乐器，那也让这个整个的史诗感变得非常的浓厚。那其实在James Horner 的整个的艺术创作当中，风笛的这个角色一直都是多多少少都有出现，可以也可以说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是运用的非常广泛的一项乐器。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Cocoon， 对不起 Cocoon 魔剪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是一个很狂想的一个电影，就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群老人，他们在他们安养院旁边，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哎，不好意思，你们的电影的你们的这个旁边的游泳池可不可以借我放一些我海里面捞上来的一些大的蛤蜊这样子。这什么奇怪的事情，那这样就说，哦，你放嘛。结果他放了之后很去游泳池里面去洗，就是去游泳，然后就竟然就回春了，很有趣哦。那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外星人的魔剪这样子。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超狂想的这样子，很有趣，但是在里面的配乐却非常好听。好，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Cocoon 魔剪的这一段的音乐。

来自于《魔戒》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音乐哈，James Horner 配乐大师的一个作品。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很多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些作品哈，而且你从这些作品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很多的这个作品的样貌是很多元的哈，很多元性的。作品的样貌，所以也为什么他可以说是在好莱坞当中的常青树。非常可惜61岁就过世了，其实对于一个配乐者来讲，61岁才刚是他的整个事业的应该说是最巅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做音乐他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要到一个程度，那他做出来的东西才比较容易有深度，尤其用艺术性的东西来表现这个很多的不管是剧情也好或者是一些思维也好。那我特别喜欢听有一些

的这个电影的作品的这个所谓的 main title 就是 main thing 的这个曲段，因为用这个曲段呢，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配乐者用音乐来诠释这个电影的主题。好，也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剧情，但是一个电影它谈到这个电影音乐的这个配乐家用音乐来诠释这个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听到很多以前的一些配乐大师，为什么他的曲子就是这么的容易让你就是就让你容易哼也好，或者是让你很容易的就能够理解也好，好，所以像以前像 Godfather 对不对，像新天堂乐园、辛德勒名单或者星际大战，这诸如此类这些电影，它都很容易用音乐就马上抓住你了，因为这就是这个配乐家用音乐诠释了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而且你每次听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配乐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原因。好，再来分享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曲段，哈，这个曲段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哈，这是来自于一个也可以算是英雄片吧，叫做《蒙面侠苏洛》，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自己很尊敬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James Horner 的作品呢。他很不幸在2015年的6月份，因为搭乘飞机，然后飞机失事，他就与世长辞了，享年61岁。那虽然年轻，实在是天妒英才，但是他所留下的很多的音乐作品仍然很值得我们一同来回味哈。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已经是第三集的跟大家来分享了。那我们James Horner 的这个分享我们会在今天告一个段落。那之后呢，我们会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许许多多不同的配乐家以及他们的一些作品哈。好莱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牌制片叫做彼得·古德 Peter Goldberg， 那他曾经说过，音乐是电影的心脏和灵魂，他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诠释这个配乐跟电影之间的关系。我自己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样子，但是音乐就好像那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吹一口灵气，那个人就活过来了。那个很多的这形体的东西虽然在，但是音乐却给你一个让你好像可以开启这个电影的一个钥匙，你可以从音乐去产入在这个电影当中，不管深浅，它就是很容易的就可以让你进到整个电影当中。所以配乐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而配乐家也用他们的音乐来诠释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可以好好来欣赏，我觉得这些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注意的事情。好，今天呢很快时间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最后分享一个好听的曲子，是来自于 Star Trek 星际迷航记的第二集当中，一样也是 James Horner 的作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能够持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然后让大家在音乐当中可以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好，我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今天要来跟大家动脑筋伤脑筋
1: 嘿好，来又看看的、哦、然后也是趣味趣味，
0: 对，我们要来猜谜又没猜，
1: 是
0: 好，
1: 今天这个第一个那个谜面真简单，三字哪听叫做二小姐，
0: 啊，要猜什么？
1: 第二个小姐，要要一个字，
0: 哦，要猜字，然后题目就是二小姐，还要猜一个字，
1: 对，
0: 二小姐，二小姐要猜一个字，二小姐表示她是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儿，对吧？小姐一定是，
0: 对，女生。小姐是女的，
1: 对，小姐是女的，
0: 第二个女生，
1: 对，
0: 那就是，不对啊，如是三个女，三点水一个女生，那是三个三点水，
1: 对，这个女的爱洗三摆身躯。这是生前好，
0: 对，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说他的名字有这个如这个字，然后对方就跟他说，那你以后可能会有三个女儿，这应该只是聊天而已啦。那两个女，
1: 对，这不是生两个查某囝，
0: 哦，他是排行第二的，
1: 对，所以咱那是看咱的户口名簿，

0: 很少人会去看，除非要有异动。
1: 啊，所以咱也是看迄排行也是哈，咱这迄个华语哈，实在足有学问的哈，嘿，那是排第一的，咱就叫做
0: 长，
1: 对，哈，中女，
0: 对，
1: 对不？
0: 长子、长女，
1: 对，中子，中女，嘿，好，
0: 对，
1: 就文绉绉的，哎，好，啊，那排第二的，
0: 哦，次女，
1: 嘿，
0: 次子，
1: 对。排第二的吼，都用处
0: 哦，对，
1: 各国就拢无安尼吼，
0: 有啊，有三子，
1: 对，各国就是三四五六嘛，哈，
0: 对对，就排照顺序排下来。
1: 不过上细汉的拢无讲腰哈，
0: 因为你不知道会升到哪里，
1: 不得力，不得力。
0: 对他就是在按照排行下来，十、十一、十二，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后一个。
1: 对，所以嘿，对，所以这好景数不数的人，唔知影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最后一个。
0: 对他不会知道。
1: 对，好，对，好，唔过大汉的，第二个这个已经定掉的。
0: 对对对对，
1: 你以后个生一定未未未走过来第一。
0: 所以老大是长子长女，那老二就是次子次女哦，所以这个次，所以二小姐就是次嘛，
1: 对，
0: 然后小姐是女的，
1: 对
0: 哦，哎，那这就是次女，
1: 对，就是处路，
0: 那就是那个姿态的姿啊，
1: 嘿，好。对，好，所以你那摆顶下，安尼就是字字，啊，你那摆
0: 左右没有呢，
1: 无字哦，
0: 没有字，
1: 对，所以啊分较巧哈，是摆顶甲下，
0: 对，次女嘛，因为上下，
1: 嘿，
0: 嗯，好，
1: 对，好，所以字字哈，咱的答案得出来呀，哈，就是出路，
0: 嗯，所以有啥咪属，
1: 啊，所以
0: 猪谁猪。
1: 对，猪色
0: 哦，
1: 对，当然咱冇讲猪绒啦哈，
0: 织绒，
1: 对，哈，猪绒哈，不过那个啊，猪色咱是看
0: 比较
1: 对，
0: 普遍听到的，
1: 好，嘿，猪色未歹，好，
0: 嘿，
1: 对，
0: 所以二小姐都是姿态仪态，好的，
1: 嗯，
0: 二小姐。次女
1: 小姐，
0: 嗯，李小姐，
1: 嘿，
0: 哦，这个，嗯，好，知道答案就都不难了。好，下一题，
1: 来啊，好，搁落来这条哈，这个题目咱是要要果子，
0: 好，水果，
1: 对，哈，啊，所以这个卖面是咱常常听到的是安光公、白老毕。乌张飞啊，走起咪，嘿，
0: 安关公，白老贝，
1: 白老毕，
0: 老毕
1: 对，
0: 刘备老毕，
1: 嘿，
0: 乌张飞
1: 对，
0: 然后走起咪
1: 对，
0: 那就《三国演义》里面的人啊，
1: 对啊，我诶，其实我细汉的时候，听人讲这句的时候。白老皮，我安怎想都想无，是安怎安光公的白老皮呢？
0: 一直在流鼻水。
1: 对，好，一直到差不多大汉啊，较了解《三国演义》的时阵，嗯、啊，原来是听唔对，无一直足妖异哈，足迷惑的，讲是安怎关公一直咧流鼻。
0: 啊，洪关公很就是强势嘛，吼，他就是红彤彤的。
1: 对，
0: 关公就是
1: 红的是昂哎，
0: 对，
1: 哦，
0: 一直在生气。啊，刘备可能就是书生嘛，所以就都白白斯斯文文的。那张飞，哦哦，是因为他都留胡须嘛。都洗不干净的感觉。
1: 对，我记得细汉敢那有一张图哈，嘿、就是因这三个哈，啊，就是嘿的红的、白的、乌的哈，
0: 对对对，
1: 啊，就有的人是搭在因的门
0: 哦，
1: 嘿，
0: 像门神一样。
1: 嘿，对对，嘿，好，我细汉的时候我捌看到，人的厝哈，门。

0: 么好，我一大只牛仔。
1: 所以搞不好那个京剧也是这样演的，他们的那个色彩。到时候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听梨园话絮，看朱老师跟王老师是怎么讲的。好，所以安关公就是红关公，然后北老鼻就是白色的刘备，然后欧丁辉，黑色的张飞。但是我印象他可能就是他也不是黑啊，他就可能就灰灰的。瀑布啊，
0: 对啊，一直日头晒成这一款，
1: 然后最后是赵启比，全部都躲起来了。
0: 嗯，对，没有
1: 水果，
0: 款的规矩。
1: 嗯，那有红色的，
0: 表示这个规矩有这三色的。
1: 对，有红，有白，有黑。
0: 对，
1: 所以那个人民其实就是点缀用的。
0: 对哈，我想无一项规矩里面有这三个人物啦哈。对，
1: 它只是取它的颜色啦，红色、白色、黑色，
0: 对，
1: 红的、白、黑的，
0: 对。
1: 哎呦，这种三种水颜色的水果，葡萄只有紫色或绿色，然后木瓜都是。橘色或青色，好像很少有一种哦，苹果啦，苹果外面红的，里面白的，纸是黑的。
0: 那
1: 苹果也是啊，是苹果吗？有红有白有黑。
0: 当然在那个捧歌那个字有时我们看不那么清楚，对，当然我们如果是要跟他说是捧歌打算也流流会通啦，不过如果是在这项规矩里面这三项这三色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它的成分比较比例，
0: 差不多，咱拢
1: 看得清楚，
0: 看个真清楚。
1: 对，因为苹果的皮一点点，然后那个果肉白色的部分很多，紫黑色的紫一点点。
0: 对，
1: 那要都很比例相当的话，红毛丹吗？
0: 红毛丹，哦，还足济门吼。
1: 对。
0: 哦，还有竹子。
1: 它有籽吗？忘记了，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籽。好，然后还有谁？
0: 对，所以咱会当看，迄红色的叫阿芬都教授讲的，跟那乌色是在表示迄个籽。籽是乌色的。
1: 对啊。
0: 普通果肉是白色的哦。
1: 那皮是红的，
0: 对，所以它的皮是红的，果肉是白的，籽是黑的，咱如果这样想的是就差不多了，
1: 对，那这样可能荔枝会比较像，我刚才在想龙眼，
0: 人间不是红的，
1: 对，它不是红的，
0: 对，所以咱的答案就是奶鸡，对，
1: 杨贵妃爱吃的，阿昏也很爱吃，对，它是红色的皮，所以安关公，
0: 关公，
1: 然后白色的果肉，
0: 对，
1: 北老鼻，
0: 对，
1: 然后它的籽
0: 是乌色的。
1: 但是现在有一种那种玉荷包嘛，那籽也是小到有时候甚至没有，
0: 但是还是有人讲迄个黑糯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紫米耶，黑籽
1: 也是小小颗的，
0: 对。
1: 但是早期传统的荔枝品种就是
0: 东西，大粒
1: 很大颗，
0: 对，
1: 都跟橄榄差不多。
0: 大粒的籽，肉嘛是粒啊高高，
1: 对，
0: 外口的皮，当然现在有那玉荷包也是青色的皮啦，对，
1: 对，它品种不一样，
0: 对，所以品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过我们在说的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1: 对，就是大家一般的认知，
0: 对，
1: 红皮白肉

0: 黑子。
1: 对啊，啊，所以讲早起米啊，当然这个继续米的来对啦。
0: 哦，对，對也是，我以为是怕被吃，所以要躲起来。
1: 对啊，所以这个字原来都没假起来。
0: 嗯。好，所以第二题有稍难一点哦。
1: 不过经过咱的讨论，对，咱就知影哦，那果子一定有籽啊，有果肉啊，有皮啊，对。
0: 所以其实苹果也可以算，
1: 对，其实嘛是会算的，
0: 那红皮嘛，然后白肉啊，黑籽。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你们国家，
1: 嘿，各有其他的规矩是下在这个卖面的哦。
0: 嗯，欢迎跟我们分享，有红皮、白肉、黑籽的水果。
1: 嗯，
0: 那我们这边的谜题，应该说它的对应的答案其实是荔枝、
1: 奶鸡
0: 。嗯，好，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来，二小姐又一只，
0: 二小姐。有几只就是
1: 猪，
0: 嗯，猪色猪就姿色的姿，姿态的姿，因为它是次女哈，次第二个的次，次要的次，哎，对呀，次女，好，第二题，
1: 来，安关公，白老鳖，乌张飞。早起米没有这项规矩，
0: 规矩好，就是题目就是安关公白老鳖乌张飞早起米，要猜水果。黄关公白刘备黑张飞，跑去躲起来。
1: 对
0: 啊，这个其实名字不重要，重要是它的颜色，
1: 是
0: 啊，是红色的，也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那猜水果，它的谜底就是
1: 奶鸡
0: 就是荔枝哦，所以它那个皮其实有时候红到会发黑。
1: 对，
0: 所以
1: 看起来就好吃啊，
0: 对，要。太阳晒过就会很好吃又营养，这个是今天的伤脑筋动脑筋的美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这一期呢，继续来我们讲这个主题，今天是第四集哦，也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今天来到了第四集了。那我们上一次呢，有谈到呢，有关于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跟对方的这个性以及亲密的感受哦。好，那上次呢，我们谈到了先要面对嘛，哦，就是面对自己感觉到不满意的部分，然后分析一下那个原因，哦，好，那要面对，然后接下来要行动，哦，要行动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看看到底什么是亲密，哦，好，可千万不要呢，就是好，我要行动，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呢来跟这个先生或太太，来 schedule 一个烛光晚餐，哦，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当然我想每对关系都不一样哈。那如果有人想要稍微循序渐进一点会让自己呢有更多的适应的这个空间哈，也让对方有更多的适应空间，感觉上可以比较顺水推舟哈，会比较自然而然的那样的感觉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努力哈，或我们可以多有一些了解哈，也就是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亲密关系哈。在我们想要重燃我们的生理亲密之前，我们先来重新点燃我们跟对方的心理亲密，好，好不好？就是心理亲密跟生理亲密，也就是亲密这件事情大概可以大分为两个面向啦，生理跟心理。可是呢，事实上还有五种，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哦，就是当然首先呢，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亲密嘛，哦，什么是亲密。那这样子好了，你想想看，亲密，你觉得你跟你的亲密爱人，就是你的先生啊，你的太太啊，或者是你的亲密爱人，你觉得两个人亲密吗？有人觉得很亲密啊，我们两个无话不谈，我们两个呢，就是以前呢不好意思在对方前面，比如说打嗝啊，然后不然就是一些比较这个生活当中会有的这个一些真的比较不怎么雅观的一些举动或者是姿势什么的哈，等等。现在都自然而然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感觉，觉得也不会说好像很尴尬，那怕对方不喜欢

自己啊，好像也不会这样子，觉得哎很亲密啊，哦，那有人也会觉得说，哎，我跟对方很亲密啊，我们呢可以谈天说地，哦，我们可以除了聊小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聊时事，哦，然后我们也可以聊很深刻的哲学议题。诶，那有的人会说我们很亲密，我们有身体上面，我们会拥抱，我们会亲亲，我们有时候呢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黏踢踢，哦，好。那有人也会觉得像说，哦，我们很亲密啊，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哦，我们都很喜欢，我们有相同的嗜好，我们呢，哎，比如说假设都是学音乐的好的，啊，我们两个人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小提琴，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琴瑟和鸣啊，是何等的这个快乐，哦，好，对，没有错，亲密有好多面向，哎，那总而言之呢，亲密其实就是，学术上讲的，你可以很放心的跟对方分享感受跟想法，并且有安全感。哦，好，真正的亲密可以让你做自己。好，那常常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的亲密的感觉，你可以很放心的跟对方分享感受跟想法，有安全感。然后呢，你可以做自己。哎，如果你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理的亲密很容易自然而然就来了，自然而然就跟随着来了，性的吸引力也就重新回来了，哦，好，因为爱情是带着性的吸引力的啦。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在这个爱情变亲情，哦，但爱情变亲情是几乎是所有的couple 或者所有的夫妻一定会有共有的经历，哦，爱情如果没有变亲情的话，这也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哦，因为你本来就亲人了，哦，那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呢可以重新点燃那份热情。好，首先呢，当然你就可以从心里的亲密开始，哦，那我们提到了亲密其实有五种，哦，有哪五种亲密呢？第一个是身体上的，第二个是情感上的，第三个是智性的，哦，就是比较这个思考思想方面的，哦，思维上面的，另外是精力方面的亲密，哦，那第五种是灵性方面的亲密，哦，诶，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是身体上的亲密啊，这个大概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哦，就是呢两个人之间呢，啊，身体的一个接触和性的吸引力，有时候他不一定要是发生性行为，那特别是进入更年期啊，老年啊，那这个性，一个人的这个性的欲望啊，性的冲动啊，本来就是会比较低哦，然后发生性行为的这个门槛也会比较高哦，就是可能要比较长久的这个酝酿哈，那然后呢，那个能够很满意的结束的这个机会呢也不是那么的高，哦，好，也不是一定都每一次都可以非常的令人满意的结束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身体的亲密有很多种方式，哦，包括呢牵手，诶，可以从牵手开始吗，哦，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两个都不牵手了，哦，那过马路就自己过吧，不然一个牵小孩一个拿行李，呵呵，那如果有小孩的状况或者是匆匆忙忙过马路的，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哈。但是呢不要匆忙啊，不要匆忙只做眼前的事情，好像只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哈，把孩子牵过马路，把行李推过去，不要只想着做完事情，可能要回过头来等一下哦，看看你的这个亲密爱人有没有需要你拉一把。然后可以牵牵手，可以从牵牵手开始啊，牵牵手总是你们年轻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在追求的时候，总是会想什么时候可以跟他牵手嘛，好像到了某一种年纪，两个人之间感情越磨越薄的时候，牵手什么时候可以牵手，好像也变成一种要去这个营造的，但是呢
成年男女要营造这个牵

走的这个机会呢更多了，因为两个人比较经常的相处嘛，也就是说要等一等，停一停，看一看，不要只顾着把前面的事情做好，把这个碗洗好，把这个这个事情做完，把地拖干净，不要只顾着这些部分，有时候要停下来看看自己的亲密爱人有没有需要一点帮忙，那这样需要点帮忙的时候呢，有时候是牵他的手过马路，有时候呢是牵他的手呢一起去生活中有时候可能要看医生啊，可能要去买东西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牵牵手。那除了牵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当然还有拥抱，那有些夫妻很好啊，他们会有维持拥抱的习惯啊，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就会黏贴贴的啦，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就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亲密互动，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是给孩子的一个就所谓的身教嘛，就看到了父母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亲密关系，好，那这是平时的互动可以做的身体上的一个接触，好，那另外呢如果是要更亲密一点的，也可以是爱抚，轻轻的碰触对方，然后这个亲吻对方，这个外国人比较熟悉比较习惯呢，就是出门啊亲吻啊，见面的时候亲吻脸颊啊，这个我觉得外国人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真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习惯这样子的一种表达，那在台湾在东方的社会这个部分好像是比较像是两人独处的时候能够去做的事情，那不一定牵涉到性行为，但是它就是一个亲密的身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表现，就是亲吻爱抚，然后呢当然性的行为也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所谓的身体上的一个亲密，这也是在这个身体上亲密上的一个重要的一块，只是说到了更年期到了老年期，我们的身体的亲密不一定每一次都是代表性行为，因为人需要身体的碰触，人需要一种亲密的身体的 一种抚摸像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护理师都会说你可以给他按摩啊，跟按摩小朋友的身体，他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安全，对，然后身体的抚摸身体的按摩其实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好，身体上的亲密。另外呢第二个是情感上的亲密，情绪上的亲密当然就是让对方能够很自在安全的分享你个人很深层的感受的，这是情感上的这时候呢这也是需要去经营的好，要多聊天，多这个当然刚提到多为对方着想了，不要吵架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方法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营造一个两个人独处的时间，讲一些提及的话，讲一些轻声细语的话，只有两个人每天都要有这么一点点所谓的 quality time 所谓有品质的时间好，这个时候呢可以聊聊天那这个聊天的内容也不需要是国家大事了有时候只是说一些今天觉得小孩子有什么成长或者是今天那个工作场合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多聊天那个聊天也讲讲心中的感受多倾听多聊天，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列管一个听不要只有顾着自己讲然后好像只有讲了你才会拿到 power 一样没有，你知道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最不需要的就是 power 在工作的场合中你需要 power 你需要权力，你需要 power，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呢你最不需要的就是 power 那种有权力感呢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呢婚姻是讲爱，讲对，讲付出，讲体谅讲这个这个

情感的一个表露，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揭露。他不太讲，不是讲我比你有钱，我赚的比你多啊，我呢在 decision making 上面呢有比你有更有这个人更有角色来做啊，就是做决定啊，在做决定的这个分量上呢比你重啊，我的智慧比你高，我的学历比你高，嗯，生活中不太情感的维系不太需要这个哦，反而需要的是爱，是为对方着想，嗯，所以倾听，然后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或是多沟通、多聊天、多说说心里的话，多为对方着想，也就是需要一个 quality time。这就所谓的有品质的相处时间。那这个时候可以放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小孩子都是已经还蛮小的那种夫妻，可能就小孩子睡了以后吧，千万不要呢说哦，我要跟小孩子睡哦，小孩子，你知道有些小孩子呢就是很黏父母啊，你要跟爸爸睡，要跟妈妈睡啊，你们一定要来，我要陪我睡，每天都要陪他睡这样子。那偶尔也要说你们自己睡哦，那个爸爸或者妈妈呢要做自己的事情哦，没有时间陪你哦。好，小孩子都睡了，小孩都各忙，有的稍微大一点的，他们可能在房间呢念书啊什么的哈，念到十点、11点、12点的也是有的啦哈。那小孩子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啊，或者小孩子睡着的时候，那你可能开始整理家务，对不对哈？或者是开始弄自己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可以开始聊天了，好，10分钟15分钟都好，这是培养两个人的粘性啊，很重要的一个宝贵珍贵的这个10分钟15分钟啊，好，这个 quality time 情感上的一个亲密啊，好，要自我表露，要为对方着想。好，那我们呢还有好那个我想我们还有3种亲密好要谈哦，那我觉得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也就是休息一下，我们听一点音乐，然后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后面3种亲密是什么，还记得吗？好，那我们就暂停在这边，然后我们进音乐，请各位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听听音乐，然后再回到我们节目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主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第四集。我们谈到了如何来行动，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之间的性亲密不是那么的满意，可能是频率太低了，或甚至是已经没有性了，或者是方式不好，自己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呢，觉得好像婚姻关系有点干涩了，觉得很没有那么样令人感觉到是这么的浓情蜜意，而自己非常的怀念那样的感觉，那么是时候该行动了。那我们谈到了要面对，然后今天呢要谈到的是要行动。那行动呢就会谈到亲密是什么嘛，其实亲密关系不是只有性哦，不是只有性行为才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表现哦，亲密的关系范围非常的大哦，有生理的，有心理的，那有时候心理的呢反而更重要，因为呢当你对对方感觉到有那样的爱情的感觉，那个爱意啊重新点燃起来的时候呢，那性的这种感觉就回来了哦，好，性的吸引力呢也就容易回来了。那么特别是像对女孩子而言，女孩子好像比较重视的是情感上的感受，如果感觉到呢有被对方呵护到，有被对方呢了解爱护体谅，那样的感觉都会让女孩子呢很就是这个性的这个吸引力呢才会浮现出来。好，我们就谈到了，所以亲密啊有很多个方式，很多种类啦，所谓的五种亲密。第一种就是身体上的，我们谈到了可以，当然身体上就身体上的接触，因为人有身体的接触非常的重要，它会让我们感觉温暖，让我们感觉安全，让我们感觉很舒适，那然后也会感觉到跟对方呢是在心灵上面呢，在情感上面非常的紧密相连，好，然后不一定生理的亲密，身体的亲密等于性亲密，不是这样子，包括牵手，包括拥抱，包括亲吻，包括爱抚，都是身体亲密的一部分。那这个有关于身体亲密呢，我们有谈到这些部分哦。那很多人呢在这个特别生过孩子以后，或者是中年发福了，本来呢年轻的时候很注重身材，然后那个基础代谢率也比较旺盛一点，所以比较不容易发胖，那到了慢慢的中年老年呢，然后

比较工作一多，然后应酬，然后吃得多，然后呢，再加上呢，然后有生小女孩子，像生孩子哦等等，哎，身材好像都走样了耶。那走样之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再有吸引力了，甚至觉得很害怕，觉得很羞赧哦，在自己的亲密爱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材哈，这其实真的是身体形象。身体意象啊，所谓的 body image 啊，身体意象，这个啊，真的是有杀伤力的吼，也就是对性的亲密关系，性与这个性的亲密是有杀伤力的哦。那可是呢，国外的研究有显示，对自己的身材呢，感觉越自信的，或是不会一直贬损自己身材的人，越容易维持性生活。那国外的一份研究哈，就是夫妻之间呢，对自己的身材。越不会一直在挑剔自己的身材，觉得不够好、不够怎么样的哈、哦，那越容易维持性的这个关系哈、哦，越容易维持性生活。诶，其实也是这样啦，就是这个本来当然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哈、哦，把自己的这个减重哦，不要让脂肪太多，因为脂肪太多就是身体一定会有影响哦，健康一定会有影响。那但是呢，如果自己的身材走样了，也真的不用觉得很自卑哈、哦，因为它还是有美的地方啊哦。其实呢，美这件事情，我们好像都是会被媒体呢说服、形塑成说一定要怎么样啊，要有曲线啊，不能有赘肉啊，然后怎么样，那个才叫美哈。哦这个其实有多少人够达到，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我想少之又少吧。那所以呢，我们也就不需要太自卑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跟自己的身材差不多，好，所以不需要很自卑。那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材有自信，觉得自己很美，哈。哎，那如果真的身材没有这么好，那你可以怎么想呢？哦，身材没有那么好的人啊，当然。你身材没有像电影明星的那么好，这也是事实嘛，对不对？哈，诶，可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很好呢？我们的人生历练是独一无二的，哈，也就是呢，专注在自己的优势啦，啊，比如说我们是成熟的、理性的、温柔的、坚定的、世故的、勇敢的、善解人意的。哦，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的自信，然后所以呢，这时候呢，身材到底好不好就不再是那么重要的重点了，因为呢，我们有很多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地方哈，哎，你看那个成熟啊，就人的人格的成熟，处事的圆融，这个都是很吸引人的东西，好。就是那种小朋友的时代，不，哎，这是年轻人没有办法达到的哈，因为那个是人生历练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晶，然后要很理性啊，哦，也知道怎么样去体谅别人、善待别人，哦，也知道怎么样去表现温柔哈，这个都是中年人、老年人的优势哦，哦，所以多想想自己的优点，多想想自己的优势，然后你多爱自己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身材很棒，然后这个有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这个人有自信了啊，那么这个身体的亲密也就比较容易的达到了。好，然后情感的亲密，这个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也是谈到情感的亲密这一块，然后就是所谓的 quality time，给自己跟对方一个有品，一个这个有品质的这个时间，就两个人哦，好，然后可以讲讲话啊，就是小孩子都睡了是最好啊，但其他人都睡了是最好，每天能够有这么10到15分钟，其实就很够了啊。那这两个的粘性呢，其实是就容易维持哈。好，第三个呢，在智性上的一个亲密啊，智性上的亲智性啊，就是思考思想啦，你可以这样想哈，也就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呢，可以多分享一些像文章啊、事件啊，一起讨论啊，好像呢两个学者哈在讨论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或者事情的道理哈，自己去反思一些事情哈。哎，这些是属于智性的亲密，就是你们可以谈蛮多、蛮深刻的思考的东西，然后人生的道理、事情
对事情事物的

看法、哦、等等等等、欸、这样的一个交流会让你们感觉到对方是你的心灵伴侣、哦、那我想生活中不失这种素材、哦、那嗯，有时候你看到很有感觉的文章，你可以，你现在 LINE 很发达嘛，你可以 LINE 给他、哦、但是呢嗯，当然这种赖来赖去的东西很多了哈、哦，但是你嗯可以做一些挑选哈、哦，那这个东西是你很想让他看一看，很想让他听一听的哦。那有时候可能也只是教养的方法，嗯，就是教养小孩的方法，这种生活中两个人这个教养，就是生活中很需要的东西哦，你都是可以讨论讨论的，因为教养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那能够跟对方讨论一下教养的方法，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哈、哦。能够达到共识，这是很快乐的事。好，第四种叫做经历上的亲密哦。经历上的亲密，它的意思是说，两个人有类似、有相似的经验，比如说呢，一起都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哦。这有好几种，面向啦，第一个就是在经历上的亲密，就是两个人的经历类似嘛、哦、那当然你有相同的兴趣，这点一定有经历上的类似，比如说呢，当你们相遇之前、啊、都喜欢画画呀、哦、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啊、哦，我喜欢画画，我看过什么画展，那我你也喜欢这个作家画家呀，你也喜欢这种画风啊，两个人之间就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有相同的兴趣，不然就是有相同的过去的经历，也许两个人都是以前也曾经被分手，或者是有些是二次的婚姻，在婚姻当中都曾经失败过，或者是两个人小时候呢啊，比如说都是隔代教养，都是阿公阿妈带大，类似这种过去的经历很类似的，都会让两个人之间呢会感觉到看得很对眼，然后觉得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哇，那这个当然是没有共同经历的人无法达到的、哦、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经历。那另外还有一种两个人有共同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一起经历过的日子。好，你想想看，你跟一个人刚认识，然后半年交往，然后也许一年多，然后就结婚，然后呢，接下来生小孩，接下来带小孩子长大，你带小孩哦，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你跟一个人走过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年头、三十个年头，这样的一个情感，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经历，当然是当时只有认识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办法，那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比的。哦，好，也就是两个人所共同走过的日子，两个人所共同经历的生活中的 up and down 啊、哦，生活中的高与低，生活中呢的快乐与悲伤，一起经历过的困难，一起解决过的问题。一起呢庆祝过的成功，一起度过的各种快乐的时光哦，这个都是两个人的所谓的经历上的亲密哦，这就是所谓的为什么我们的婚姻长期稳定哦，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哦。有些如果只追求那种短暂的性的吸引力，那可能一两年就觉得兴致缺缺了哈，那就好像就不想要维持一段感情了啊。那但是爱情会改变，从爱情变亲情，那在亲情的这一块呢，其实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也就是两个人所一起经过的、一起携手走过的这个日子，就所谓的经历上的亲密。哦，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要花时间喽。当然最好是 quality time 哦。如果两个人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或者生活中的高与低，是一边吵一边度过的哈、哦，这就有点遗憾了啊。就最好是能够很有品质的一起度过哈、哦。那即便也许有一些争争吵吵的一个度过，只要不要是大吵或者是

带来伤害啊，暴力啊，这暴力当然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只要不要是这些伤害性很大的部分，它其实也都是我们经历上的亲密的一部分。好，所以要花时间在一起，要经营我们的婚姻，要长久走下去，好，那个经历上的亲密就会越来越增长。然后呢，最后是灵性上的亲密哦，这个灵性上的亲密其实是信仰，然后两个人有共通的信仰，就可以呢有在灵性上的一个理解。知道呢这个两个人呢的婚姻，两个人的这个共结连理是在某一种力量的主宰之下，然后也相信这些信仰上你们共同要去追求的东西，这个要有共同的信仰你才会有达到的亲密哦，是灵性上的亲密。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一个人是没有，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灵性上的亲密。或者说一个人是这个信仰，另外一个是那个信仰，这也很难达到灵性上的亲密。要有相同的信仰，最好是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在进行，在做这些聚会也好啦，崇拜也好，敬拜也好，这样的事情同一个地方，那就更容易有在灵性上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达到哦。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花点时间经营我们的身体上的亲密，情感上的亲密，智性上的亲密，经历上的亲密，还有灵性上的亲密。当然灵性上的亲密是比较是信仰，那当然灵性健康不一定只是信仰，不过有信仰上的相同是比较容易达到灵性上的亲密的。好，花点时间做这样的一个努力，相信呢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就一定会提升的。我想呢当然如果在性上面呢，到我们这些情感上的亲密、智性上的亲密、精力上的亲密比较上在生活中，那身体上的亲密呢更需要的是，因为性毕竟是比较隐晦的、比较敏感的议题，比较不好意思谈的议题，那更需要我们有一些勇气呢去做性的沟通，要去跟我们的对方呢去讲一些有关于我们之间性的一些这个事情，那就是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坦诚的沟通彼此的需要，谈性呢不要羞于启齿，不必羞于启齿。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去做性沟通哈，如何去谈跟我们的亲密爱人谈非常核心的、非常敏感的这个性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好，那但是五种亲密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智性上的心理，特别是在心理上的亲密能够找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性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就带回来了。好，那我想呢时间上也就差不多了。好，那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下次再请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拜拜。

0: 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扩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

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那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这个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
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
免疫细胞它

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啊，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地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那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力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

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七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的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 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七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

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啊，是南部的嘉义啊，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啊，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啊，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1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给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

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啊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更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

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啊，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啊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啊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那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
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

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

提到了啊，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

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公卫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立秋了，嘛个意思呢？
1: 立秋了，
0: 我冬天系嘛？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哦。
0: 对呀、啊，
1: 今年比较奇怪，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
1: 是哦，对对对，
0: 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嗯，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年
0: 长辈
1: 弄年嘎，嗯，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结
0: 哈、哦，对对
1: 对, 对，常常一下，哎呀，亮咪哥，没多久，哎呀，又是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气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嗯，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
1: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嗯，管他什么节日，嗯，所以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嗯。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呦时间又到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立秋是通常国历的八月七号或八月八号、嗯、那今年就刚好八月七号
1: 哦、嗯、还这么准哦、嗯、
0: 但是他也是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正式开始，但是这种秋还没凉。
1: 对，
0: 就是秋老虎要来了。
1: 对啊，可能它早晚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0: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哦、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1: 就早晚啊、嗯、应该是、嗯哦嗯、
0: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1: 啊，真的、哦嗯、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嗯，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0: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嗯、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1: 对啊，
0: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1: 对、嗯、会咬人的哦。
0: 所以还能懂业啦，太敢不是防疫、啊嗯、不要莫太做防疫、
1: 就是、你
0: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嗯嗯、
1: 但是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嗯哦、会中暑啊、嗯、
0: 对啊，
1: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嗯，比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嗯嗯，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嗯，嗯，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哦，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0: 可是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2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哦、我就把它、哦、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嗯、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一起
1: 热情如火
0: 不是，它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啊、哦，就男生大部分体温高，
1: 阳气，
0: 对，体温高，
1: 阳气，
0: 对，
1: 冬天的火炉，
0: 冬天就还可以，冬天就拿冰棍给他，冰他，把脚伸过去。
1: 以前我像我刚结婚没多久，我就觉得我手脚比较冰冷。
0: 女生大部分都这样、
1: 嗯、然后我觉得、欸、只要握了他我老公的手，他的手一直都
0: 是立刻就暖起来
1: 热，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琼瑶他写那种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嗯、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0: 真的哦、嗯、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1: 回去我看
0: 、哦、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啊、哦，但是我不觉得热啊、嗯、

0: 哇，真的、哦、
1: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 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0: 你可以延伸啊，
1: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他都还是常温的，
0: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0: 太热了也不行，
1: 不行，
0: 无福消受。
1: 做不得做不得，没法度，
0: 做不得，
1: 没法度，没法度，就没法度啦，
0: 没法度啊，没法度，
1: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0: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1: 还要向
0: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1: 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0: 向善跟向上。
1: 对啊，
0: 其实
1: 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0: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1: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0: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1: 对，
0: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1: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两天我们就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报大床小床，我老公就两张床这样子。我就贴一个生气的通，就他就说，那个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去，
0: 你别你国。
1: 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0: 太没面子了，
1: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我就生气啊，董倩啊，我就说，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0: 可怜啊。
1: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啊，大笑的那个，
0: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1: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0: 对啊，
1: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都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0: 对啊，
1: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这样你懂吗？
0: 对啊，
1: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0: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1: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0: 哇，这个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1: 对啊，
0: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1: 对，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0: 你
1: 给我闭嘴！
0: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1: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回来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0: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1: 我不接受，我不依。
0: 你就被踢下床了，
1: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0: 对啊，是你被踢了。
1: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剑这样挥挥去就。打到他老婆，啪一声，他老婆就

0: 好了，还没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哦、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一看，他竟然没动，只有
1: 他搞不好，他搞不好
0: 被打了两下，在那边哀嚎。
1: 他搞不好他也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1: 对啊，年轻人睡，
0: 年轻人很好睡、欸，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1: 有可能
0: 真的啊，
1: 对、
0: 嗯、真的，
1: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要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1: 他演的嘛，
0: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哪会，而且你都被抱了你还没醒
1: 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啊，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1: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0: 我们家都会，
1: 真的、啊、
0: 我
1: 觉得小 baby
0: 很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1: 哦、
0: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一个抱大的、
1: 啊、
0: 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是、
1: 哦、会走路的啦，
0: 我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1: 你说两岁啊，
0: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在抱的，
1: 真的、哦嗯，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0: 我都是铁的纪律，
1: 铁的纪律，
0: 对啊，没有在报的，
1: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0: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的长了还报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报了，
1: 对啊，
0: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他爸爸妈妈会报他们、嗯，他们就是赖着不起来，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0: 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嗯，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1: 是，对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嘛，
0: 因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1: 对啊，有一个要丢在那里
0: 对，还要抱着再回来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份，
1: 所以不能心太软
0: 对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就认份，
1: 看人，看灵魂的，
0: 灵魂，
1: 台湾话讲看灵魂的，
0: 对，认份，阴分啊，
1: 对啊，其实小孩子都这样子啊，
0: 你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
1: 对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0: 对，有的妈妈
1: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0: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
1: 嗯，
0: 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上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我说：“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啊，
0: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1: 哎呦，
0: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半路那个
1: 哦，这样他逸仙国小，
0: 对，上面有一个
1: 哦，这样
0: 什么医院，
1: 对对对，
0: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1: 哎呀，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0: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服帮他穿好，然后再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牙。
1: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0: 所以每天都要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1: 哦，
0: 就很大了哦，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1: 所以太
0: 厉害了吧？
1: 太宠了，
0: 对，
1: 嗯，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0: 对，
1: 嗯。
0: 哦，刚刚啊，
1: 刚强，
0: 刚刚啊，有时间多诶，刚拍完，刚刚讲的时间多，因为感觉大家属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哎，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

0: 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0: 那今天呢？今天阳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0: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0: 这绝对要的 啊,
1: 对啊，
0: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0: 啊、
1: 不过
0: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哈。
0: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0: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0: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啊。
0: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0: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0: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0: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0: 哇，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哦、就
0: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0: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1: 对、啊、
0: 男女分班，
1: 对，
0: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1: 女生
0: 相处，
1: 嗯、对，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你根本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0: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1: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她，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的
0: 鼓起多大的勇气，
1: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的情感的爆发、嗯、哈，它当然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HO艺术作品
0: 的创作动机
1: 的一个创作动机，
0: 没错、啊、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0: 情怀、啊
1: 哎、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0: 风花雪月、
1: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0: 啊、
1: 看起来
0: 是
1: 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0: 啊，典范吗？
1: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的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
0: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哎
0: 、欸，
1: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
0: 啊？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
0: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个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1: 酸酸甜
0: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哦！
1: 天哪，好怀念哦！
0: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1: 对对对，
0: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 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吗？
0: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因为也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哦？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
0: 啊、
1: 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学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是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有那么。
0: 好有存在感。
1: 哎，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
0: 嗯，
1: 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了，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你
0: 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对，都不想理，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0: 我知道那首，
1: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这种，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
0: 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
1: 啊、
0: 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个如果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一个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你是招募，我是小草。
1: 对对。对呀、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就是那种。
0: 是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
0: 拒绝了
1: ，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实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也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为一个同学，
0: 是你 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哈、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啊、
0: 哦，
1: 学生很喜欢去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所以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0: 去
1: 相亲，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弄，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那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

0: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1: 赶快告白，
0: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1: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
0: 对，就大家反正就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1: 很纠结，
0: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样在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1: 就是、格言，
0: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1: 嗯哼，
0: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嗯嗯、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1: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0: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啊？请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类，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嘛，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了，在那里。然后我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也不晓得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啊、哦，我们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情？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0: 对。
1: 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哦，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啊？你
1: 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能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1: 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她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想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自然组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组的男生，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场域啊、
0: 嗯、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0: 嗯嗯，
1: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0: 嗯，
1: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哈、啊、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嗯、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嗯、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对，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呀。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
0: 做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

0: 同的那个心性嘛，
1: 对对对，晶晶，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1: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0: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1: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
0: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来自于忧患、啊、
1: 对，
0: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1: 那个胖蓝宝宝，
0: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啊、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啊、
1: 是
0: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他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1: 对，他有可能还是蜃楼，他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0: 对，
1: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啊、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1: 真的，
0: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最后失败了、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1: 不会不会，
0: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1: 对
0: 了，对，
1: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
0: 对对 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去
1: 舔舐伤口，
0: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1: 真的，
0: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
1: 对对对，
0: 就有点后悔、啊、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1: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1: 没错，
0: 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哈。
1: 对，
0: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1: 应该很多才
0: 对，
1: 对，
0: 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 的基础，
1: 是是、
0: 啊、这个失落
1: 感就是悠悠嘛，
0: 对，就是悠悠、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 比较打动人心，
0: 对对、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1: 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国团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曲，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它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嗯，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
0: 嗯，
1: 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嗯，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就是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啊，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嗯，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

0: 值的改变、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的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
1: 嗯、
0: 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1: 哦、有时候的确是
0: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啊、
1: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0: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1: 对, 对
0: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啊、
1: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0: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嗯、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他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
1: 嗯、
0: 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1: 的确
0: 他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1: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0: 没错
1: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0: 没错没错
1: 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1: 对、
0: 啊、
1: 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啊、
0: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
1: 嗯、
0: 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1: 是
0: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 对对、
0: 啊、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嗯、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1: 哇！
0: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我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
1: 层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1: 嗯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
0: 拉
1: 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对，就是
1: 对对
0: 要忘记两三年，
1: 对，也就可
0: 以
1: 了。
0: 对对
1: 你所以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能再做也能复
0: 做。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1: 对，
0: 其实
1: 是他
0: 是
1: 个反话
0: 意思，
1: 他是个反话。
0: 对对
1: 对，因为
0: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1: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你要
0: 哇，你讲的真好，
1: 是很难的。
0: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可是可以被覆盖。
1: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一种那种感觉。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0: 的确是
1: 一种生活过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0: 对。对，
1: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办法隐藏。
1: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你看李敖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0: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0: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1: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但是
0: 都很刻骨铭心的。
1: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但是你会觉得，
0: 但句句都很刺骨。
1: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0: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1: 对，真的。
0: 对，但是
1: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0: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0: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别那么惨。
0: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1: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那么跨世代的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哈。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 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从这里开始的。
0: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1: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词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

0: 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他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的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宁伟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原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啊。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好，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得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大概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的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那一直到今天这个三十年过去了那个台湾那个问题似乎是没有完全解决嘛。
0: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
1: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
0: 对
1: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
0: 以前很难想象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十年前吧。
1: 是。
0: 十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什么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
1: 对。

0: 而且大家也觉得说，哦，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棋子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哦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0: 是，
1: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啊，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0: 嗯。
1: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0: 对，
1: 还去那个，好，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好，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啊，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了，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0: 是
1: 发展出来的。
0: OK，
1: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0: 对对，
1: 还是国际互动，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
0: 嗯，
1: 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0: 是。
1: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0: 对，
1: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0: 是。
1: 那讲到最后。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
0: 对对对，
1: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0: 是，这的确是，
1: 就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
0: 嗯，
1: 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0: 对，
1: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很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所以都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1: 是，
0: 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1: 是，
0: 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1: 是，
0: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又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1: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哈，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啊， 发现呢、啊，以前那个毒品呢、啊，

0: 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啊、嗯、结合在一起。
1: 是是，对。
0: 那我说早就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嗯嗯嗯、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嗯嗯、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嗯、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嗯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1: 哦，是。
0: 好、哦嗯、然后第二个啊它是从北半球啊销售到南半球去。
1: 哦、OK, 了解。
0: 好、嗯哦、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嗯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嗯，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1: 转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转过来，
1: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他是从南半球到北，
1: 对，北半球去。
0: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在金三角啦，
1: 对对对，
0: 或是在南美啊，嗯、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嗯，销到日本去，
1: 对对对。
0: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嗯、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嗯、所以完全相反了、啊嗯、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嗯、认为它很复杂，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啊、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嗯、
1: 对，
0: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它的黑数很高，
1: 黑数很高、
0: 哎、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1: 这是不敢当不敢当、啊、都是跟老师学习、啊、
0: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啊、大概也猜得到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嗯、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1: 对
0: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了、嗯、哼哼哼，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啊嗯、哼哼，大概是在十年前、啊、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1: 这是年吗？一年、
0: 啊、一年、哎、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啊、前年那它是36364，
1: 还少了，
0: 是下降
1: 点啊，
0: 是下降的。
1: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啊
0: 哦、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1: 啊、对
0: 那药物滥用、哦、是所有黑数里面、哦、是比较会高的、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嗯、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1: 对，
0: 那有一个被害人，
1: 对，
0: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哦、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嗯、那他并没有身亡，
1: 对，
0: 他会去报案，
1: 对，没错，
0: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啊会相对的降低，
1: 对，
0: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
1: 对，
0: 跟你使用的人，
1: 对，
0: 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1: 啊，合意犯罪
0: ，consensual，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卖给我，嗯，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1: 对，
0: 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1: 我就没毒吸了，
0: 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1: 嗯，了解，
0: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嗯、或是讲它的原因，
1: 是
0: 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嗯、比较保留的，
1: 对对、
0: 哦、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 您问问现在、哦、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1: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这个我也跟老师说好，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就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哈，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0: 是
1: 都不要执法，
0: 没错，还有
1: 就没有
0: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它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1: 哎，是，
0: 但是你都往后面啊，嗯，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1: 数字就锐减了，
0: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1: OK， 了解。
0: 哦，

0: 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是最多的，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然后再来送检查，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巡查。
1: 嗯，
0: 好，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那个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的。
1: 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哎、欸，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三五百就算了，你看比起十年前嘛，
0: 是
1: 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四分之一，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1: 是。
0: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啊，叫做量化的研究。
1: 对。
0: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1: 是。
0: 就是那个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1: 嗯。好、
0: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1: 是，
0: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生产的产，
1: 对，
0: 制造的制，生产销产制
1: 运、
0: 你那个制到一个程度的真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1: 啊销，
0: 好、它必须有销售啊、
1: 对。
0: 好、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1: 对，
0: 那运销最后是用
1: 啊用，
0: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1: 啊 ，OK， 了解，
0: 好、而且他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他基本上哈、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你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0: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啊，然后产制运销用。
1: 对。
0: 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1: 哈。
0: 那制的部分呢、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1: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0: 啊、对、哦、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1: 对
0: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1: 要链条在一起，
0: 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1: 嘛，对、
0: 一个工业链这样子、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1: 啊、是
0: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1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1: 对成本
0: 一直到100块，
1: 就他至少有100倍的利润以
0: 上，
1: 至少
0: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产制运销用，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然后从一到100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1: 产业。
0: 好，那如果它是产是在比较、法治所不及、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好、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1: 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0: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1: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0: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是。

0: 对对对，
1: 金三角哈，
0: 或是它是靠海呢？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1: 哦，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是了。
0: 是的
1: ，OK。
0: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哈。
1: 对对。
0: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1: 对。
0: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1: 对。
0: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1: 对。
0: 好，它就必须有
1: 它的消费力嘛。
0: 对。
1: 对。
0: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路。
1: 对 对，
0: 那营运网路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好，那最后就用。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有闲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0: 而且比较进步。
1: 对，比较进步。
0: 那日本的毒品呢、啊？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啊，当时在使用物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1: 哦，了解。
0: 闲，
1: 然
0: 后有钱
1: ，
0: 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1: 哦，高压，
0: 好，
1: 高压的。
0: 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他们觉得是时尚。
1: 时尚啊，时尚，
0: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就是他们叫很酷啊，或是很那个、
1: 对。
0: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1: 对，
0: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1: 对 对。
0: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1: 啊。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0: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压力不低，好，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然后挫折也不少。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解压有好多方式，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好，
0: 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是、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就是利益的利、
1: 对对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 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对，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利来豢养他的群众、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violence 跟 profit，
0: 然后他用他的暴力，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1: ，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你就发现他一定基本上、是跟组织有关系的、所以他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他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地理条件差太远、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他什么，但是你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好，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哈，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哈，比如说它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它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嘛？
0: 是的。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

0: 问题哈，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哈，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哈，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哈。
1: 是，
0: 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1: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0: 当然是，对。
1: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0: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1: 毒品
0: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1: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0: 有效果是。
1: 有效果的。那有效果里面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0: 哦，云南是。
1: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0: 是。
1: 好，譬如说云南他们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0: 哦，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1: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0: 啊，是
1: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0: 对，
1: 它有成瘾性，
0: 对，
1: 还有它会累积，
0: 对，
1: 越累积越多、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0: 对，
1: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0: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哈。
1: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0: 对，
1: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那个跟依赖有关系。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但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他们觉得哈、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0: 是
1: 好、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好，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0: 对，
1: 好、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0: 是、
1: 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0: OK， 了解，
1: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0: 对，
1: 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哈、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哈，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0: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0: 对一起来，
1: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0: 是，
1: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好、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0: 是。
1: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0: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哈，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哈。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哈，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哈，这样，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1: 是，
0: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 独，就是因为独驾虽然叫做独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上市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价。

0: 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
1: 是
0: 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哦，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1: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0: 对对、哦。
1: 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0: 对，
1: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0: Oh,
1: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发展、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到底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清醒的状态，
0: 了解了解。
1: 好，那这个东西就以他的结果来处理。
0: OK， 用结果判。
1: 好，对、
0: okay.
1: 那第二个、日本他是这样做，日本他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
0: 他们有分类的，
1: 不，
0: 可以很快的测，是不是？
1: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了，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啊、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实践，
0: 对，
1: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0: 哦 ，OK， 了解。
1: 如果它是拉 K，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
0: 就是 tester。
1: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0: OK， 了解。
1: 好，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那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0: 哦 ，OK， 了解。好、
1: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是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先把它
0: OK
1: 拘
0: 留，
1: 拘留下来，或者先扣住，
0: 了解，
1: 这个扣住
0: 哈，对对对，
1: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
0: 那
1: 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0: 了解，对
1: 啊，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0: 是
1: 的情形，
0: 对
1: 哈、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警，
1: 是
0: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1: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0: 是，
1: 像您比较规矩，
0: 是
1: 不会太晚出去的。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0: 对对对，
1: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0: 哦，了解。
1: 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0: 对，
1: 他有一些变化，
0: 对、对。
1: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0: 是，
1: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0: 是，了解。
1: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
0: 对。对，校园。
1: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0: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1: 是，
0: 就是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1: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0: 是，
1: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
0: 的、
1: 对啊、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0: 对，
1: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以前、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就是用的人、不卖。
0: 哦，用的人不卖，
1: 因为他
0: 对啊，用
1: 他就用而已，卖的人不用，
0: 哦，卖的人不用，
1: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好、那就看到他那个，
0: 了解，
1: 他是我养的那个这个鸡啊，好、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好、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安稳的那个，
0: 对，镇定的
1: 镇定剂、那大概哈、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然后用的也卖了，
0: 了解，
1: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0: 嗯哼，好，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嗯，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嗯，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能够多种混用，
1: 对对对
0: 对，他说这个很好啊，嗯，当然很好啊，对不对，嗯，那这个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嗯，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对对对对，好，
0: 那本来是卖的人呢，哦，他觉得嗯这个毒品太严重，嗯，但是他看那些人哈，哦，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然后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嗯嗯嗯，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嗯，你知道有成瘾性吗，嗯，我大概哈，哦，这个用到十的分量，嗯，那十的分量里面呢，哦，我越来越用啊，哦，我可能要用到十一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嗯，好，我用九的分量，嗯，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啊，哦，嗯，要卖给别人，嗯，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两份的分量，
1: 哦，了解，
0: 好，嗯，因为九份拿出去少一份嘛，对对对，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哦，
0: 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嗯哼，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嗯，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嗯，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状
0: 况，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嗯，好，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嗯，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嗯，一个就是杜源，嗯，杜就是杜的杜绝的杜，它的来源，
1: 嗯，源头。
0: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嗯，好，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嗯，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1: 嗯，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杜源跟这个防用这样用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啊。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
1: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0: 好，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杜源跟防用，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嗯哼，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1: OK， 了解，
0: 嗯，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那教育说那个是警察的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哈，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1: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0: 等于是整合性
1: 的，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0: 警
1: 察局吗？警
0: 察法务。
1: 警察法务 ，OK，哦，
0: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1: 对对对，所以它归刑事局管了，
0: 哦。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1: 哦 okay，
0: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1: 哦，对，
0: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啦，嗯哼，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杜源跟防用啊，嗯，不是只是警察，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杜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是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杜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0: 是
1: 一个头是杜源嘛，
0: 对对，
1: 一个是防用
0: ，对，
1: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杜源他自己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0: 这个讲当然有它的道理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1: 是，
0: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

0: 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的非常有效果，
1: 是
0: 也是渡源啊。
1: 嗯，
0: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1: 是，
0: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有家庭教育，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好，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1: 是，
0: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是讲说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1: 对、
0: 那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
1: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有时候 就成立很多的单位，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1: 是，
0: 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1: 啊，对策委员会，
0: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比如说人口，这开始老龄化了，
1: 对，高龄化，
0: 他就由那个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1: 啊，okay ，
0: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1: 哈，
0: 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1: 对对对，
0: 这样哈。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1: 好，
0: 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然后这个部分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10个人，10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8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不要成为诈骗人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
0: 是
1: 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

0: 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 去推动嘛，对不对？
1: 如果看英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0: 是，对、
1: 哦、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0: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1: 啊、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哦、您听过斩杀线吗？
0: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1: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的时候、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0: 对对对，
1: 都是，但是你到了一个、一个线、哦、
0: 是，
1: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0: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1: 那所以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0: 嗯，
1: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是产业变化，
0: 对对对，
1: 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乞讨，
0: 对，
1: 街友，
0: 对，
1: 好、哦。那还有一个、哦、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啊、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0: 嗯，
1: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哦、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哦，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
0: 嗯，
1: 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0: 对对，没错。
1: 好，那现在，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哈、哦，他说国内的哈、哦，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嗯，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0: 嗯，
1: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哈、哦。嗯，我们就让他、哦、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啦、啊娱乐啦，
0: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哦
1: 这个
0: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1: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哦、使他们认命，
0: 对 对, 对、
1: 哦、
0: 没错，
1: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哦、
0: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1: 美国他那个、哦、所以他毒品、哦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啊，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0: 哦，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啊。
1: 好、哦，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
0: 学家讲，是对，
1: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私立阶层、哦、
0: 是
1: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0: 哦、是
1: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嗯、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0: 对对对，
1: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嗯、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嗯、然后运动去做一做、嗯、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0: OK，
1: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养的那个诈尸那个、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嗯嗯哦、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
0: 嗯、
1: 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0: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啊。
1: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的话它有些是有正面政治上意义的、嗯哦、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0: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啊，
1: 有，
0: 对不对？
1: 那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
0: 啊，是，
1: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0: 是，
1: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
0: 嗯。
1: 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
0: 嗯、
1: 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
0: 嗯，
1: 考虑怎么样呢？
0: 对。
1: 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哦、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
0: 嗯、
1: 那个谁赚钱啊、
0: 嗯、
1: 是卖的人赚钱。
0: 嗯，
1: 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哦、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0: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1: 必须考虑。
0: 对。
1: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
0: 嗯。
1: 好、哦、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0: 是。
1: 就是这样就去讨论。
0: 对。对，
1: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0: 是
1: 制造的
0: okay,
1: 那个行为，
0: 这个得要重刑、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OK， 了解，
1: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啊、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嗯、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
0: 嗯，
1: 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啊？
0: 嗯，
1: 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0: 对，
1: 好，回来。 如果我们的校园

0: 员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 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是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
1: 嗯，
0: 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对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这，好像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好，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放在这，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0: 他就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好，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倒不必啦。
1: 是，
0: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我们这几十年来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1: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0: 一定是的嘛。
1: 嗯、
0: 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
1: 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1: 对， 对、
0: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1: 哦、是，
0: 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了那个，校园暴行啦、
1: 对，
0: 霸凌、
1: 霸凌，对，
0: 好、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1: 对，
0: 那现在对老师，
1: 对老师霸凌，
0: 你看到那个现场，
1: 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0: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是。
0: 做太多
1: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0: 很难为、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哈，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0: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1: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这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1: 是
0: 舆论的这个舆论的期待，我都会听得到嘛。
1: 是，
0: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是这样。
1: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看起来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

真正一个明君哈，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很朋友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新的话题哦。当然说新呢，是因为是跟过去谈的内容比较不一样，这是来自于物权。什么是物权？也就是说人对于物有什么样的权利哦。那在民法有规定物权篇，物权里面呢，最熟悉的也最为人知的，其实就是所有权哦。什么叫所有权？所有权谈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物品，他拥有一个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他拥有管理跟使用的权利哦。譬如说，民法第765条有规定哦，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干扰。也就是说，所有人对于他自己的物品，我们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自己的物品，讲的是什么概念呢？讲就是说，他呢拥有两个很重要的权利。第一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收益，然后处分所有物。第二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那当然所谓的所有权呢，其实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是物品的话，又分为动产跟不动产。那动产的部分的话，大家就很明确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动产呢是谁的。譬如说像有些可能是笔啊、手机啊、钱包啊，是可以用手拿就可以提着走带着走的。那当然也会呢可以知道，就是说所有人要去掌控去控制的话，相对比较容易。当然如果也有像不动产，不动产摆放在那边，所有人呢要把它说真的圈起来变成自己的，很多时候都要透过什么样子呢？透过就是哦，登记的方式。也就是说透过登记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说这个不动产是属于谁所有的。那更重要的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是不动产的状态下，所有人他到底能够运用到什么样范围。

当然在法律上面、哦、对这部分也都是有规定的、哦、我们民法呢它规定就是说所有人可以行使利益的使用利益的范围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原则上呢是基于土地的上或下。讲白话一点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就是说 土地所有人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只限于说这个土地这个表面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子哦，也包含了这个土地的下面，也就地跟土地的上面高空哦，都属于只要是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法令呢对这个部分呢你要使用是没有特别干扰的话，那就可以自由的运用，然后呢也可以怎么样子呢，自由的收益，自由的处分，那当然呢也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这是有关所有权的部分。那当然呢对于所有权以外，其实物权不只有所有权哦，物权还有很多种，包含了像是用益物权，像是担保物权。那当然这边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不动产役权。什么是不动产役权？大家一定会想说，哇，不动产役权听起来诶好像很陌生诶，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话是哦，通常一般人都会知道的。像很多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去主张什么，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然后我的东西你不能动，然后这个东西还给你，因为呢讲的都是说是属于谁的，可以很明确了解到。那役权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役权哦，它其实讲的就是从那个役字就很关键哦。役是什么役？是兵役的役，也就是说是做一个服一个役。那服什么役呢？这很关键，谈的就是说这块土地它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使用利用，而这个土地的使用利用在不动产役权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哦。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民法在民国99年哦有进行了修正哦。在修正前，其实我们的不动产役权它的原来的名字不叫不动产役权，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地役权。也就是说地役权探讨的是什么？探讨是有关土地的使用。那土地的使用的话呢，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两块土地之间的使用。可是我们大家想看，除了土地的使用以外，有没有可能会有涉及到房屋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涉及到土地的部分，只谈土地的部分，会不会保护的相对不够周到呢？所以呢在民国呢99年修正理由第那851条的修正理由第一项里面就有提到，现行的规定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因为最初呢这样的一个法规的订定呢是民国初年，那时候可能设想到就是说一个土地的利用它可能呢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的时候是谈的是土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房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的部分。而且呢在使用用途上面最常见的做法，可能大家也会想到就是说，既然是要使用而且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那应该就是通行吧。譬如说我今天我要走过去，然后走到大马路上面，那我因为我家的土地呢是在呢横里面，我如果要到大马路上面的话，我必须要跨到别人的土地，那这时候是不是呢要订定一个地役权让我能够顺利的通行。那当然这是传统上面我们这样会探讨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也不单纯是一个通行哦的用途哦。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这边有一块农地，那我农地哦因为呢要接到淡水河，希望能够呢淡水河那边呢能够呢就是有一些引一些水来灌溉，可是呢因为我的土地哦不是临淡水河，事实上哦是相对比较靠近内陆一点，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要经过别人土地，那经过别人土地的时候，我要搭建呢一些呢就是修筑一些水的管道，能够让水能够流过来我的土地上面。那这样的一个水的流动不是单纯的通行哦，它强调的不是说这块土地要通行到哪个地方

而是谈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饮水来运用。所以这样的饮水运用，也就是说汲水，汲水的用途跟通行的用途是不一样的。甚至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像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谈到一个事情，像是我们在过去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柯南的电影。柯南电影曾经有一个影片，他的那个电影都是走向是比较爆破冒险，当然也涉及到刑事侦探的部分哦。那当然有一次呢，印象很深刻，有一个电影呢，就是有出现，就是说有类似像爆炸事件啊，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事件。最后那个真凶讲了一件事情，他在他的那个名作，一个名画作上面，能够看到富士山的画作上面画了两大那撇，那两大撇怎么样子，他讲说的是说，原本他可以一望无际，看到眼前所有呢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些房，那个就是山的美景，结果就因为这两大栋的摩天楼挡住了他看的视野。事实上哦，在现代人呢谈到所谓的用意，这种意权的概念的时候，已经不局限在通行了。他有时候他会注意到什么，诶，我如果要欣赏美景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做某一程度的去限制我这个房屋前面其他房屋或其他土地它的一些用途，一些使用上的限制。因为假如说今天各位的房屋呢建的是五层楼，那五层楼放眼望过去，前面呢一望无际，你要看到呢那前面的美景呢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呢，如果说你希望的是有一个充足的日照的时候，那太阳呢晒过来都非常好。可是如果前面今天假设有一个新的大楼在起，然后呢再盖，然后盖了呢变成30层楼，哇，30层楼挡在前面，不要说你看美景了，因为前面就是一大栋，你要看的话就是受到了遮盖。更麻烦是什么，太阳要照射的时候，因为前面那个大楼挡在前面，可能没办法有充足的日光。那这时候大家有的人会防范于未然，他会想说我是不是定一个意权，定什么样一权去限制前面那块土地，他今天如果要新建增建的话，有没有一个增建的限制，譬如说他最高只能增建到4层楼、3层楼，让我呢至少呢顶楼呢，或者说稍微低一点的第4楼、4层楼的时候，能够望放眼望过去，能够看到前面的美景，也能够享受到充足的日光。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一权。也就是说请大家要明白，我们在所谓的意这个概念上面，传统定义、传统的想法可能会从一种通行的角度来谈，但事实上呢，在现在人呢在看待上面呢，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行了，它可能有什么汲水，也可能是接管线，那也可能是什么啊？也可能是像前面讲的日照，或者是你要观赏美景。那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从一个土地利用的角度单纯谈两块土地利用的话，会不会觉得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观赏或者是日照，有可能呢你自己本身的不动产是什么，不一定是所谓的土地哦，有可能是房子，你就是因为你的房子希望期待是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采光很好，是一个能够欣赏到美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会期待什么，当然会期待就是说是不是设定一个意权。所以已经不局限于土地了，也包含了像房屋，现在不动产的意权的内容，从所谓的客体，从那个客体上面是所谓的不动产是土地还是房屋呢，已经不局限在土地了。事实上房屋这个部分，很多人也会期待说有一个意权，而意识的内容上面呢，也不单纯是通行，也可能是汲水，也可能是采光，也可能是、哦、像是一些观赏啊，或者是埋设管线。所以呢后来呢在99年那一次修正理由上面呢，后来呢就提到，就是说因为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呢，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所以为了发挥不动产意权的功能，促进土地及其定着物的利用价值，原将土地修正为不动产。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我今天从地意权变为不动产意权，从这个地变成不动产，也就是说范围上面是扩大，扩大了什么范围，
从原本只限于土地，变成不只是土地，还包含了定着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房屋。也就是说，房屋也好，或者是土地也好，都有可能会因为役权的存在，而让它能够去做一些特殊用途的使用，或者是限制别人的土地，限制别人房屋做一些使用，那当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做不动产役权？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不动产役权，那不动产役权呢，现在的范围是扩大，从过去仅限于土地，到现在呢，不只是土地，也包含了房屋。民法851条有谈到，就说称不动产役权者，为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呢为目的的之权利。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用他人的土地来供自己的那他人的不动产，来供自己的不动产呢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者是埋设管线，或者是特定便宜之用的为目的的权利哦。那当然这样子谈的话呢，就可以发现了，涉及到的是什么？涉及到是两个不动产，有他人的也有自己的。简而言之，就是借由他人的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不动产都有它的使用收益的限制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会有一个限制，更重要是什么？客观环境。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要欣赏到美景，如果你周遭全部都是大楼，甚至那些大楼都比你的大楼你住的房子还高的情况下，你想要看到美景是很困难的。你每天都活在哪里？活在就是说各种高楼之间，你能够望去望过去，你就看到哇各个大楼，你可能看得到别人哦房子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家事或做什么事情，反而看不到你很期待看到更远的，像是台湾的一些山脉啊，或者说更眺望到更远的，像是一些海峡啊、海水啊，或者说很美的台北的景色啊、嘉义的景色啊、各地的景色，那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就变成说，是不是借由你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什么限制，或者说你在他人的不动产上面做什么行为，来借此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效益，所以这很关键哦。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在这里跟大家再重复一遍：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所以讲白一点的，就是呢，借着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了所谓的限制或者是特定用途的使用，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啊，特别是它的特性，还有它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还有呢包含就是说有没有地租的问题啊，那如果遭受到妨碍的话要怎么样救济，甚至最后如果消灭以后要怎么样进行后续的处置，这些都很值得探讨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了不动产役权哦，就从一开始叫做地役权，后来转变为不动产役权。其实为什么会转变，因为谈的就是说，当初一开始在设定为地役权的时候，谈的是土地的使用，也就是说两块土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运用来提升其中一块它的土地的使用效益。那当然呢，这也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社会真的只局限于土地的使用上面要有所谓的役权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举很多的例子，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房屋需要，所以只单纯规定说两块土地之间是不够的。所以呢，现在呢它就变更了，从民国99年那时候修法以后，从所谓的地役权改为不动产役权。所谓的不动产包含了就是土地跟定着物，而定着物也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房屋。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探讨所谓不动产役权，请大家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宽广一点，因为谈的不是只有土地之间，谈的是土地房屋之间的各种的问题，它牵扯到两个不动产。两个不动产可能会因为一个使用特定的使用用途而变得呢要做所谓的其中一块土地呢要做一个限制，然后呢或者说让允许另外一个土地的使用者他可以做一个特定的一个设定，然后呢特定的行为来呢借此来提升另外一块土地它的使用效益。所以请大家这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不动产，如果我们真的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的话，他是在谈什么？他其实就是在谈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所以呢总共有几个不动产，总共呢至少是两块不动产哦。那怎么样子使用效益呢？提升的就是包含了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和其他。在法律民法851条里面只列出来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但是事实上请大家记得，这些只是例示，

也就是说举例告诉大家说有哪些，不是说只限制于这五种。譬如说像现代社会很经常性的，我们需要去什么样子污水排出去，或者说我们接的是电线，接的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线，或者是瓦斯管线。那这种埋设管线呢，其实也有可能会牵扯到不动产役权的设定哦。所以请大家呢要把想想看，不只是今天呢在使用的那个种类上面已经不限于土地，包含了房屋，然后呢叫做不动产役权以外，更重要是用途上面，也不是只有所谓的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这只是一个举例告诉大家有这些，事实上还包含了更广泛，像是埋设管线，像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总而言之，什么叫不动产役权？其实呢，简单的话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刚刚前面也提到了，这样呢是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那更进一步一定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两块不动产到底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啊？前面有说到借由他人不动产，这个他人不动产在法律上面叫做公益不动产。哪个公？提供的公，人字边，人公共的公，那人共，然后呢那个提供的公哦，公益不动产。那益呢就是服役的益，提供服役的不动产，用白话一点讲就这样，提供服役，服什么役我们后面会谈到。有可能牵扯到是通行上面，他要允许别人走路，所以他会做一个容忍，容忍别人呢走路。又或者说可能是在上面架设什么管线，譬如说饮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相关饮水的孔道。那另外呢，这个他人叫做什么？他叫做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很多公益不动产，还有包含了后面还有其他那一些内容，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术语来告诉大家公益是什么。公益提供服役。那什么叫自己不动产呢？因为刚刚前面讲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个自己不动产叫做需役不动产，需要服役，需要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房屋、别人的不动产来服役，需役不动产。而这个自己就是需役不动产所有人。所以我们知道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而这两块不动产呢就分为公益不动产，也就是提供服役不动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役不动产。需役不动产就是需要他人的不动产来服役的不动产。这样子大家就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解到。那当然呢，前面也提到他人跟自己是所谓的所有人的关系。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更重要要去了解到，就是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今天法律上面规定的是他人的不动产，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呢？因为大家会想说，不对不对，梁律师，我印象中你在这个节目之初的时候有提到啊，我们身为一个所有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只要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自己的不动产。那既然如此的话，自己的不动产两块都是自己的不动产，我要怎么样互相的使用，然后呢怎么样去安排说这块土地、这个房屋跟另外一块土地、另外一个房屋要做什么样的使用用途，要怎么样借由我自己名下的譬如说叫做 A 不动产来提升另外一个 B 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呢？因为毕竟都是我自己所有的啊，只要法律没有限制我的话，我不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自由的决定要怎么做了吗？但是大家想看哦，有时候大家会很单纯的去想说，确实哦，梁律师，这样子好像感觉起来自己的不动产好像没办法做公益不动产，因为呢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你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调配啦。可是大家想看，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更明白。像是建商，他建商今天要建一个房屋大楼哦，他有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楼，他可能是好几栋大楼，他也可能是很多的联栋、独栋的住宅。

那不管怎么样讲，会不会有需要用到，就是说特定的道，那特定的一些这房屋之间呢，会有所谓的孔道，也就是说作为道路用途。当然，这个道路用途它有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一开始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当然从这个道路也好，这个土地呢，其他那个房屋建筑的这个土地上面、基地上面，一直到房屋每一层楼，其实基本上原则上都是建商所有的嘛。可是呢，将来建商会把房屋卖出去，那卖出去以后，那会不会担心说，那有关哦，这个道路要怎么样去做规划？道路由谁所有？那如果今天道路呢，后来呢，后来有一些情况下是有可能发生道路的所有人，他今天不同意房屋的所有人来通行的话，会怎么办？所以等于说，建商他今天做一个社区的建筑的时候，他会做一个预先的规划，规划什么？规划说我将来我这个社区，我这个大楼的这个大社区里面，我哪些是道路，哪些是房屋，然后人们如果要进出要通行的时候可以怎么走。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既然那要想办法要设定好将来通行的路线，不至于拥挤，不至于说诶人为的受到一些干扰，或者说有些人要出去的话会很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先在这些道路也好，房屋也好，在这个整个社区大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先预先做好哪个部分做道路，哪个部分呢，当然它就是房屋的基地，将来要建房屋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房屋建成以后，在卖出去之前也可以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以避免说将来如果这个房屋出售以后，然后呢甚至道路呢跟房屋之间，因为它会变成不同的所有人，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两者之间为了那个道路通行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这时候既然这个房屋跟道路都还在自己所有的时候，就预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的所谓的通行来做用途来设定的役权。那这样相对应的，将来哪一天房屋卖出去以后，就可以避免掉未来针对通行而衍生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明白哦，很多时候大家会想说诶，法律规定的是他人不动产，那其实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不只是他人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也是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例子，建商在一开始规划整个社区的时候，他有可能整个社区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部分是作为道路用途，有一部分是作为房屋的用途。那当然这个房屋建成以后，将来房屋是要卖出去的，在卖出去之前它就是建商所有，而道路也是建商所有，所以预先针对自己的房屋跟自己的那个道路呢，预先做一个所谓的公益跟那就是虚益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然后什么设定？以通行为目的的设定，以避免说将来房屋卖出去以后衍生通行的纠纷。因为民法哦859条之4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亦得就自己的不动产设定之，所以呢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哦。今天一开始谈的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但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也就是公益不动产。因为为什么？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你有可能是做一个未来的预防，你预先的规划可以避免掉未来更多的纠纷。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建商建设一个社区，它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动产役权，针对自己的土地，然后针对自己的房屋去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就是说哇，那虚役不动产的那个虚役不动产它的所有人，然后或者说是不是一定就是那个所有权人呢？因为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诶，虚役不动产人，诶，听到虚役不动产那应该就是那个所有人吧，因为刚刚法律也规定自己不动产，既然是谈到自己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那就是自己是所有人。那请问一下，是只局限于这个所有人，还是说其他的人也包含在里面呢？其实哦，民法还是有相关的规定哦。民法的859条之3第一项有规定，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而使用那虚役不动产者，亦得为该不动产设定不动产役权。

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动物权呢，譬如说像什么权，像农域权啊，像地上权啊这些的，那因为他就使用了这个物，可能呢这是一个房子，也可能是土地，他有所谓的那地上权，或者说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权利哦。不管怎么样讲，那基本上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租赁关系，那租赁关系的话呢来使用嘛虚役的不动产，使用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时候，一定更进一步定义会想到，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有实际上面的使用的需求呢？因为呢今天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通行的需要嘛，所有人有通行的需要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会不会有使用的需要？也可能会有使用的需要。使用什么？我如果今天房屋要对外联络，我要有一个通行的孔道。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房屋设定为虚役不动产，那房屋的所有人，也就是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当然会需要通往外面，要有一个沟通联络，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通行的需求。而这个通行的需求，当他呢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来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要不要到外面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沟通联络的一个孔道呢？当然也会需要嘛，他总不能你跟他讲说你就飞进来，你就想办法，你就用跳的也可以，看你能不能跳多快，然后跳多远，然后跳得进去，跳个三四公尺、五六公尺、一百公尺，有可能不？不可能嘛。所以同样的，他也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那有权利的，在法律上面民法的851条规定的是自己不动产，强调的是自己不动产这个所有人，就是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一方面虚役这种所谓的需求，不是只有所有人才会有，像是用益物权，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也就是用益物权的那些物权的拥有者，比如说地上权人，又或者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所谓的虚役不动产人，或者说法律上面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叫做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它包含哪些？包含了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也包含了虚役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那像是地上权人，另外还有第三个虚役不动产的承租人。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虚役不动产人这种所谓不动产役权的人呢，包含了哪几种？大家想看，就是那个虚役不动产上面的所有人，还有呢具有用益物权的人，还有就是什么承租人，这三种人都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而定所谓不动产役权，这非常重要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我们法律上面在谈这些，包含了像刚刚前面讲的，最一开始谈的就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两块不动产之间的关系。那他人不动产叫做公益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叫做虚益不动产。那呢，更进一步衍生出来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像刚刚前面讲，建商可能做所谓的预先的规划，避免将来呢所谓通行啊什么一些特殊使用上面会产生纠纷。然后所以预先的针对自己的两个不动产来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同样也要跟大家讲，扩大第二种，就是说也有可能是这个虚役不动产它上面的人不是局限于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在这个虚役不动产上面会有所谓的用益物权，比如说像地上权，地上权人同样也会有一个使用上特殊用途的需求。那像是呢租赁出去的话，承租人同样也是会有这一方面特殊的需求。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虚役不动产人，也就是说法律上面更常见的叫做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虚役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像是呢地上权人，另外第三种就是虚役不动产上面的承租人。当然无论如何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虚役不动产上面有一个用益物权的人，或者虚役不动产上面呢承租人，他原则上呢他们本身是依附一个法律上面的关系。他今天他之所以会有这一方面需求，是因为他去使用了这个虚役不动产，而使用这个虚役不动产是基于一个法律的关系。什么法律关系？他可能是使用收

易为目的的物权，也可能是租赁关系。那无论如何，也请大家记得，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消灭，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那这个蓄意不动产的役权也会附随跟着消灭。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依附在另外其他的法律关系上面的。他今天他会用这个蓄意不动产，不是因为他是所有人，而是因为他基于某种的法律关系，譬如说像是用益物权，又譬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租赁关系，而去使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而基于使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所以他因此产生了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假设今天这个一开始原先的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所依附的使用收益的物权这个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话，那既然消灭的话，它有没有需要再去使用到那个蓄意不动产？它其实是不会用到的。那不会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那会不会需要公益不动产去提供服役呢？更没有这种需求嘛，因为它等于说跟这个蓄意不动产没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了，那当然也不需要公益不动产去跟着要去做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服役。所以请大家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会因为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后而跟着附随消灭哦，所以它的不动产役权会跟着附随消灭。这规定在民法的859条之3的第二项有规定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了，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积极的不动产役权，什么叫做消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其他的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到底这又有怎么样解释。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呢，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不动产役权的扩大，因为在一开始原初的意思呢是从土地，后来呢从这个地役权呢在民国99年的时候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呢不只是有土地的部分，还包含就是像房屋这种定着物，也就是呢它的名称从地役权改成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他人的不动产，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那更进一步呢使用效益哦。那更进一步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哇，既然是借由他人不动产，那自己的不动产能不能呢成为公益不动产呢，也是可以的哦。所以刚刚前面有谈到像是建商的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虚役不动产，那虚役不动产上面的使用者到底是只局限于所有人，还是有没有其他人也包含进去呢？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你虚役不动产今天会有一个需求，它可能是要通行的需求，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如果今天所有人把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那个承租者要来使用房屋的话，他同样也会有一个通行上的需求，他也一样会有可能需要去设定所谓的不动产役权。那既然如此的话，所谓这个虚役不动产呢，请大家记得，虚役不动产谈到的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第一个，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第二个，也可能是这个虚役不动产上面有一个具有用益物权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用益物权人，像是地上权人。第三种，有可能是基于一个租赁关系而在上面拥有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当然这一种所谓的用益物权人或者是承租人，他本身是依附着一个法律关系，也就是依附着那个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所以才会使用到那个虚役不动产。当然如果说他本身的那个用益物权关系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以后，那本身他就不会再用到那个虚役不动产，而自然而然的不会有那不会继续需要到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呢假设呢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附随消灭。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有什么样的类型。不动产役权可以大致分为哦三类。第一种，积极不动产役权。民法第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是不动产役权人得于公益不动产为一定行为者均属之。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那个公益不动产有一定的行为。什么行为？譬如说像是通行给水。我既然如果说通行的话是什么概念？我要在上面走动，要开车经过，要骑摩托车经过，所以有一个通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提供服役的这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上面有一个要做一个行为。什么行为？通行的行为。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像给水，他可能要饮水，所以他可能要在这个公益不动产上面要呢可能要挖开一个孔道，然后让水流过来，又或者是架设相关的孔道让水流过来。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对公益不动产会有一定很积极的行为，他会做什么事，做什么行为，所以称为通行给水。譬如说像通行给水，这叫积极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什么？另外呢第二种叫做消极不动产役权。什么叫消极不动产役权？他谈的就是说民法851条99年的修正理由第二项里面有提到，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对于虚役不动产负有一定不作为之义务。也就是说前面谈的是虚役不动产它的

区域的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呢对公益不动产做什么积极的行为。而这边谈到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是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我面对这个区域不动产他可能会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我呢有什么样容忍的情况，我有什么样情况下我呢是不作为的，像是采光，像是眺望。采光眺望就是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的，如果假设今天人家在你四周建了很多的高楼都比你的房子还高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采光，你的采光可能不充足，有可能影响到你要去眺望美景，眺望远景，你看不到美好的景色。这时候怎么做呢？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哦，去限制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做什么事，也就是说会告诉他说哦，你建楼你呢就是没办法建楼，你可能维持着平地，或者你真的要建楼的话你最高只能建两层三层楼，因为这样才不会阻挡我的视野，阻挡我的采光。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积极不动产役权是那个需要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于公益不动产他会做什么事，他会做什么行为。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这有可能这个不动产役权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反而是去限制公益不动产役那所有人他对于那块土地或那个房屋本身有什么样用途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我如果今天有采光的需求，我可能会跟公益不动产人讲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讲说，你的房子你或你的土地呢就是维持原状，又或者说真的要改建最高只能建到多少层楼。所以这就是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的差别。积极就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他有做什么事，而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说这个需要的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他反而是限制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什么事，也就是说限制他不要做什么事，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的用途。那另外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呢有可能就是这两者之间它可能叫做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民法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除了上述两种以外的其他类型，譬如说像电信，有可能是什么？它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均依它特定的目的来定其便宜之具体内容。讲句白一点，你现在要定位说它是属于积极或者是消极，很难去界定，很难去界定。有可能呢它同时间包含了积极，同时间包含了消极，也有可能会因为他们定的内容而可能会偏向于积极，也可能偏向于消极。所以呢这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呢叫做积极不动产，有的叫做消极的那个、消极的那个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可能叫其他，而这个其他呢它可能要到时候看里面所定的不动产役权内容来决定说是属于积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是消极的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是两者兼具。所以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积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二个消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三个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就是说可能呢它因为它的内容上面的不一样，有可能偏向于积极或消极，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哦。总而言之，这是有关不动产役权的定义还有一些相关的种类的介绍。那更进一步也会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甚至呢该怎么做所谓的使用，然后呢还有取得是怎么取得的。另外也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地租啊，还有遭受到妨碍的时候救济，甚至最后呢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处理。那还要再继续跟大家谈，还有很多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定了很久，因为它最初呢是叫地役权的时候是民国初年就已经定了，而且呢民国99年的时候已经从地役权修改成不动产役权，坦白讲到现在也已经很久了。可是呢对很多而言是很陌生的，所以对很多而言感受就是一个很新的感受。无论如何，怎么样借由他人的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更重要就要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子去提升，你有什么样

那用途，还有呢，到底要怎么样取得，这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包含了后面更重要就是说，你使用上面你要怎么样去做使用，会不会有地租的约定，然后更重要的是妨碍的时候怎么救济，还有消灭的问题啊。无论如何有非常多要跟大家谈，我们呢在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哦，非常感谢，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

0: 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嘛？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
0: 嗯，
1: 哦，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以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
0: 是，
1: 我 say yes， 搞不好我要花付上多少代价哦。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困难不阻挠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
0: 嗯，
1: 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 你不能轻易的放弃。哦，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吗？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要为不被困难所阻挠；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当然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哎 ，John， 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哎，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哎，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
0: 嗯，
1: 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哎，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
0: 嗯。
1: 那我就心想，哎，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趣？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
0: 嗯。
1: 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工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哎，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哎，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
0: 嗯。
1: 啊，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
0: 嗯。
1: 我不轻言放弃，哎，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
0: 是，
1: 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哎，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哎，这个不行，
0: 嗯，
1: 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
0: 是，
1: 你要贴你的品牌，
0: 嗯，
1: 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
0: 是，
1: 哎，他想一想，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哎，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3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

0: 想说，哎，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两三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
1: 嗯，
0: 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
1: 嗯，
0: 一个礼拜我飞两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
1: 嗯，
0: 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啊，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合，哪里配合，
1: 嗯，
0: 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哎，我就设定了三天的时间，我听了他两天，我几乎都没讲话，
1: 嗯，
0: 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
1: 嗯，
0: 他说我没有兴趣，哦，那我说。我问他三次哦，他说没兴趣。那我说，那我要找其他人卖。他说不行。
1: 嗯，
0: 那你不卖，你为什么阻止我卖？哦，他说我带你们公司的产品，整个业界都知道嘛。
1: 嗯，
0: 在土耳其市场
1: 是。
0: 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嗯，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嗯，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
1: 嗯，
0: 他不愿意做承诺吗，
1: 嗯，
0: 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嗯，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
1: 是啊，
0: 你们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
1: 对，
0: 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
1: 是，
0: 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
1: 是，
0: 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
1: 嗯，
0: 那 B 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
1: 是，
0: 哦，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个困难阻扰，我就去跟他谈，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畏困难阻扰，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
1: 是，
0: 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是不是有绩效嘛？
1: 是是。今天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好，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啊，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哦，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常常断舍离嘛，
0: 是、哦、
1: 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面再多做一些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认。
0: 是
1: 第二个，也许这个目标是超出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0: 嗯，
1: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是
1: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真的嘛，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0: 是，
1: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哦。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0: 是
1: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

0: 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常讲的 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A 是 action 嘛，
1: 是，
0: 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嘛？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嘛。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你是个带队官，是个长官嘛？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如果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招有错，细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环境不对了，那你就改嘛。
1: 是，
0: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还是你当然一定要校正嘛，
1: 是，
0: 你不校正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 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 C，
1: 是
0: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校正跟检讨，
1: 是，
0: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1: 陈俊宇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时候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刚刚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做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的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啊，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1: 是
0: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 take worry 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1: 是
0: 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 就是脑力激荡，
1: 是
0: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个文件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1: 是
0: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是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1: 是
0: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1: 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易，易而决，决而行，行而彰嘛。
1: 是。
0: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1: 是。
0: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1: 嗯。
0: 我让他们去讨论。
1: 是。
0: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也许达到80%，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1: 嗯，
0: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同人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1: 是
0: 开会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会也是老板讲，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1: 是
0: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1: 是，
0: 哦，
1: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段时间要请陈俊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嘛。守株待兔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守株待兔，你还是要主动积极。比如说，你守株待兔要取一个猎物。你至少要去做分析，你要为什么是主动积极？你要去分析，哎，这个动物跑来或者这个目标跑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频率？你要去，就像我们讲行销，你要做市场分析，

0: 市场有多大嘛，
1: 是、
0: 啊、那你就算要守株待兔，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它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
1: 是，
0: 那第二个勇于承担、欸、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 take, 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是、
0: 啊、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
1: 是，
0: 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而你，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
1: 是。
0: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现在那个3个月到6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
1: 嗯、
0: 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
1: 嗯，
0: 我就是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哎，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哎，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或者我们讲的意向、
1: 嗯、
0: 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讲了几百次了，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东西、
1: 嗯、
0: 那就是要对焦嘛，
1: 是，
0: 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
1: 嗯、
0: 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他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2-3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
1: 是，
0: 但是我去过以色列2-3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
1: 嗯、
0: 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
1: 是
0: 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1: 嗯，
0: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1: 是，
0: 我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 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
1: 化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识对焦，不能 脱序私交、
1: 嗯、
0: 不管 你要跟你公司，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 所产生的嘛、
1: 嗯
0: 哦、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1: 对
0: 对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1: 是、
0: 哦、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如果一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哦、那 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嗯、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1: 是
0: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
1: 嗯、
0: 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
1: 嗯
0: 哦、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哦、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
1: 在
0: 天嘛，
1: 嗯，
0: 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
1: 嗯、
0: 你成就在天上，在城市在天嘛，那一样呢。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
1: 嗯，
0: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1: 嗯，
0: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
1: 嗯、
0: 也许是你的上帝、
1: 嗯、
0: 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嗯、你不会给他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
1: 是
0: 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1: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很喜欢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昨天已经是已兑现的支票，今天是现金，明天是未兑现的支票，我们要想想我们当下要做什么。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我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

0: 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实际上我在做一个最好的实际上它是有归属感、嗯、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1: 是
0: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 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它是职业，
1: 嗯，
0: 它把它当作职业，
1: 是
0: 第二个实际上它是最好的全国最好的实际上它把它当作事业，
1: 嗯，
0: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它是变成是一个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作职业，
1: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它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
1: 嗯、
0: 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1: 是
0: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1: 是
0: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作事业，
1: 嗯，
0: 哦，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Seven Eleven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职业，哦，那英文我们的专职业叫 job。哦，事业叫 career，
1: 是，
0: 然后事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事业嘛，
1: 嗯，
0: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实践，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1: 嗯，
0: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哈、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1: 嗯，
0: 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嗯、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种那个真空管、嗯、那个我们叫类比，
1: 是
0: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欸、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
1: 嗯、
0: 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啊
1: 嗯、
0: 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欸，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
1: 嗯，
0: 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
1: 嗯，
0: 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嗯、
1: 是，
0: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个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
1: 嗯、
0: 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
1: 嗯，
0: 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哦，但是。但是在会谈中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好像只是闲聊，

0: 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等等的事情，到最后餐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欸，但是我都不懂啊，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的混日子等领薪水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事历，我们还是秘书印的这个开会的这个资料程序单，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隔一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开会，
0: 开会，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的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职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呢，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置业他是很快速的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置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哇，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乐曲哈，这首乐曲呢，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它不陌生，这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哈。那我们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Magnificent Seven， 中文我们翻译叫做《豪勇七角龙》哈。好。这个作品呢，非常非常的有名。当然，因为这个电影也非常有名，所以他们这个音乐到底是音乐帮助电影，还是电影帮助音乐？我想这是相辅相成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做电影作品跟这个音乐作品都为人非常的熟知哈。那这个电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所谓的西部。美国西部的这种牛仔电影里面当中的可以说是经典之一。当然，在美国的西部的片子其实非常非常多哈。那早期其实这样子的题材是为人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的这些演员从这样子的电影当中为世人所熟知哈。那这个作曲家呢，叫做 Elmer Bernstein。好，我们知道在乐坛当中，其实有两个 Bernstein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哦，一个在电影界，一个是在所谓音乐界或者舞台剧界哈。那一个就是 Elmer Bernstein 在这个电影配乐界当中的一位大师，另外一个伯恩斯坦呢，就是 Leonardo Bernstein 哈，曾经是这个West Side Story 这个舞台剧的这个创作人，也有人说他是可谓马勒在世哈，他诠释马勒的这些曲子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所以最巅峰之作了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延续我们昨天、前天的这个系列哈，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位我自己非常喜爱也非常尊敬的一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配乐家哈？其实我在前不久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在台湾当时候我还记得是在光点有上映，那后来他。之后下片了之后，我就没有在其他的地方有在看过这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它是在谈到电影配乐的一个片子。那在这个片子当中，他访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电影的配乐家，谈到他们配乐的这个，不管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也好，谈到他们从业当中的这些困难或者挑战也好。我觉得这个职业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哦、其实我们知道在做电影的这个，因为电影已经是一个在尤其美国它是一个工业性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一部电影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投入，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工作者，但是在这当中做配乐师的这样子的角色，其实在整个电影产业里面来讲是相当稀少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配乐的工作非常非常不容易做，他要很精巧的来表现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各个不同的东西哈，所以电影配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度很高的一个工作。那这些配乐家呢，其实当然他们的配乐的风格大有不同，但是我很喜欢这当中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配乐家叫做 Hans Zimmer 哈，汉斯季默。这位配乐家他所谈的他的一个观点，他觉得他自己的从业的心态是，他觉得他们就是

所谓现代的古典音乐的传承者哈。我们都知道古典音乐它使用的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在当中，它的音乐的呈现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样貌。但现在很多的古典音乐，它基本上我之所以叫做古典音乐，就是因为它是那个时期所的人所做的嘛。但是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年代属于这个年代的古典音乐就是电影配乐哈。他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做他的从业的态度。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 你才可以发现说，哦，原来他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在从事他现在的工作，也因此激起了我很多的想法。那因此 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节目当中呢，就有点像我们这么多年来每一天陪伴大家，我就希望能够多一点跟大家分享在音乐上面我自己的一些获得。所以电影配乐我后来就把它加进来到我们的整个的就爱放音乐的这个 feel 里面。那不知道朋友们你喜不喜欢，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自己所拥有的一些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只能分享这么多，我不会的我没办法，但是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很尊敬的这位配乐家叫做 James Horner， 他的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作品，我们已经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 James Horner 呢，其实他从业的过程很长，那他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作品哈。那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讲，因为电影配乐就是一个电影当中其实他有很多的配乐，那我们只能找几段比较标杆性的、比较主题性的一些来做一些分享哈。那刚刚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Magnificent Seven》呢？其实这个片子呢，也是跟 James Horner 非常的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在后来，在这个其实是2015年的时候，这个《Magnificent Seven》好勇七角龙，其实他有重新再拍过一次哈。那他重新拍过，他的名字呢叫做绝地七骑士，但是他的英文名字还是留着原本的 The Magnificent Seven。 那里面就有很多像 Denzel Washington 啦、Chris Pratt 的这些演员，就是等于说新版的就对了。那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 James Horner 未完成的一个遗作，因为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他6月22号他就因为驾着这个就是这种私人的小飞机，乘坐私人的小飞机，然后在加州洛杉矶的森林南国家森林南部就坠毁逝世，他享年才61岁，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那这个作品他只完成了一半，后来还没有全部的完成。那后来呢是由另外一位的这个作曲家把它完成，就是叫做 Simon Fraglin 哈，他跟就是有一部分是 James Horner 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他，等于说两个人共同来完成，他就把这个作品给完成了哈。那我想给大家听一小段他对于这个 Magnificent 的另外的一个诠释，跟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很明亮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一段，就是 James Horner 跟 Simon Fraglin 他们把他两个这个作曲家没有在同一个时空，因为已经过世一个先一个后，但是后来完成了这个作品。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 Seven Riders， 七个骑士，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小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 Nice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我自己很尊敬的一位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作品哈。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曲子，他在做 Seven Riders， 是来自于新版《The Magnificent Seven》绝地七骑士这个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个曲段哈，当然你可以听到它当中还是保留了这个前面这个Elmer Bernstein 所创的一个动机哈，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是它的这个节奏的形态这样，它还是有点保留，所以等于说还是向前作有点致敬，而不是全部重来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也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几个配乐的作品哈。那是我们上一次还来不及分享的。好，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对他有点印象哈，就是这个《阿波罗十三》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哈。这个《阿波罗十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这个电影当中 Tom Hanks 的这个身影哈，这跟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因为 Apollo 13这个太空船后来它基本上是失败的哈，但是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成功的失败，也不知道这词儿怎么来的哈。意思就是说，虽然它失败，但是这个返回这个太空人返回成功的返回地面，然后安全的着陆，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在航空的这航太的整个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把它记载下来哈。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导演是 Ron Howard， 好，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导演。来听听看，来自 Apollo 13的曲子。

好，来自于 Apollo 13 阿波罗13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曲段哈。那这个曲段其实当时候也是为了这个电影非常增添了不少的这个记忆哈。那这个作品它也在当届的奥斯卡奖当中入围了最佳的原创音乐哈，就是所谓的配乐的奖项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气势哈。那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Braveheart》哈，就是梅尔·吉伯逊之英雄本色的这个电影的哈。那这个电影在当年也拿下应该说也入围了这个奥斯卡的最佳配乐的原创音乐的这个入围，但是很可惜这两个作品就是《英雄本色》跟《阿波罗十三号》都没有拿奖，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入围即是实力，我想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很同意这个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电影就是梅尔吉伯逊就是秀 muscle 嘛，那是一个很阳刚味很重的一个的电影，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曲段是怎么样，《英雄本色》，我们来听。

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很有名的配乐作品哈。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哈，是非常史诗感的一个作品。那它是这个电影《Braveheart》，就是梅尔吉伯逊的《英雄本色》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配乐的曲段哦，那这个曲段其实也是为他这个电影增色很多。那这部电影其实当年可以说是蛮风光的一个电影哦，因为当时候1996年的时候，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他囊括了5项的大奖哦。当然，其实他入围的不止5项，像这个配乐奖他就是入围，但是他并没有得奖，但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化妆、最佳音效剪辑5项大奖。那同时间拿下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其实就已经是对这个电影的很大的一个这个光荣了，荣耀了。那这个电影它的情节基本上就是在讲苏格兰的一个民族英雄，就是威廉华勒斯的这个一个事迹，他的改编。那当时候英格兰跟苏格兰之间的很多的这个战争，那Mel Gibson 就是饰演这个史上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人物。那当然他有一些改编了，所以有一些人也说你这个剧基本上他没有完全按照史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剧当时候是引起很多人的回响。那因为 Mel Gibson 真的很帅嘛，就是然后也很勇猛，那当然也开启了很多对于这种所以史诗的这种影片当中的一些启发。你看像后面神鬼战士，对不对？ Gladiator， 然后亚历山大帝、 Troy、 三百壮士等等，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片子就是因此而生了。那你说他有没有受到这个启发，我想多多少少一定是有的。那所以当中他使用了这个风笛，那就是当地这个苏格兰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的乐器，那也让这个整个的史诗感变得非常的浓厚。那其实在James Horner 的整个的艺术创作当中，风笛的这个角色一直都是多多少少都有出现，也可以说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是运用的非常广泛的一项乐器。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Cocoon，对不起 ，Cocoon， 魔剪这个电影哈。那这个电影是一个很狂想、很狂想的一个电影。就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群老人，他们安养院旁边，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啊，不好意思，你们的电影的你们的这个旁边的游泳池，可不可以借我放一些我海里面捞上来的一些大的蛤蜊？”这样子，这什么奇怪的事情？那这样就说：“啊，你放嘛。”结果他放了之后，很多人去游泳池里面。就是去游泳，然后结果竟然就回春了，很有趣哈、哦。那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外星人的魔剪这样子。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超狂想的这样子，很有趣。但是在里面的配乐却非常好听。好，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Cocoon 魔剪的这一段的音乐。

来自于《魔戒》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音乐哈，James Horner 配乐大师的一个作品。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很多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些作品哈，而且你从这些作品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很多的这个作品的样貌是很多元的哈，很多元性的。作品的样貌，所以也为什么他可以说是在好莱坞当中的常青树，非常可惜61岁就过世了。其实对于一个配乐者来讲，61岁才刚是他的整个事业的应该说是最巅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做音乐他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要到一个程度，那他做出来的东西才比较容易有深度，尤其用艺术性的东西来表现这个很多的不管是剧情也好或者是一些思维也好。那我特别喜欢听有一些的这个电影的作品的这个所谓的 main title， 就是 main thing 的这个曲段，因为用这个曲段呢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配乐者用音乐来诠释这个电影的主题。好，也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剧情，但是一个电影它谈到这个电影音乐的这个配乐家用音乐来诠释这个主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听到很多以前的一些配乐大师为什么他的曲子就是这么的容易让你就是就让你容易哼也好，或者是让你很容易的就能够理解也好，好，所以像以前像 Godfather 对不对，像新天堂乐园、辛德勒名单或者星际大战，这诸如此类这些电影它都很容易用音乐就马上抓住你了，因为这就是这个配乐家用音乐诠释了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而且你每次听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配乐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原因。好，再来分享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曲段哈，这个曲段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哈，这是来自于一个也可以算是英雄片吧，叫做《蒙面侠苏洛》，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作品。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我自己很尊敬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的作品呢，他很不幸在2015年的6月份因为搭乘飞机然后飞机失事，他就与世长辞了，享年61岁。那虽然年轻实在是天妒英才，但是他所留下的很多的音乐作品仍然很值得我们一同来回味哈。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已经是第三集的跟大家来分享了。那我们James Horner 的这个分享我们会在今天告一个段落。那之后呢，我们会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许许多多不同的配乐家以及他们的一些作品哈。好莱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牌制片叫做彼得·古德 Peter Goldberg 哈。那他曾经说过，音乐是电影的心脏和灵魂，他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诠释这个配乐跟电影之间的关系哈。我自己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样子，但是音乐就好像那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吹一口灵气哈，那个人就活过来了。那个很多的这形体的东西虽然在，但是音乐却给你一个让你好像可以开启这个电影的一个钥匙，好，你可以从音乐去掺入在这个电影当中，不管深浅，它就是很容易的就可以让你进到整个电影当中。所以配乐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而配乐家也用他们的音乐来诠释这个电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来欣赏，我觉得这些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注意的事情，好。好，今天呢很快时间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最后分享一个好听的曲子，是来自于 Star Trek 星际迷航记的第二集当中，一样也是 James Horner 的作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我们超越放音乐的节目呢能够持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然后让大家在音乐当中可以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好，我是念维，超越放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

0: 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一位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今天要来跟大家动脑筋伤脑筋。
1: 哎好来也看看咧，然后嘛是趣味趣味。
0: 对，我们要来猜谜又被猜。
1: 是，
0: 嗯，
1: 好。今仔日吼，这个第一个、迄个谜面吼，真简单。
0: 嗯，
1: 三字那丁叫做二小姐。
0: 啊，要猜什么？
1: 第二个小姐。
0: 哈、嗯，
1: 好，要要一个字。
0: 哦，要猜字。然后题目就是二小姐。
1: 嗯，
0: 还要猜一个字，
1: 对，
0: 二小姐，
1: 嗯，
0: 二小姐要猜一个字，
1: 嗯，
0: 哎、欸，二小姐表示她是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的，对吧？休假一定是，嘿，
0: 对，女生，小姐是女的，
1: 对，休假是女的，
0: 第二个女生，
1: 对，
0: 那就是。哎、欸，不对啊，如是三个女，三点水一个女生，那是、
1: 嗯、
0: 那是三个三点水，
1: 哎，对，哎，这个路哎，爱洗三摆辛苦，这是深秋好，
0: 对，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说，他的名字有这个如这个字，然后。对方就跟他说：“那你以后可能会有三个女儿。”那应该就是聊天而已啦。那两个女，
1: 对，哈，这不是生两个查某囝。
0: 哦，他是排行第二的。
1: 对，所以咱那是看咱的啊户口名簿，
0: 嗯，
1: 哈、哦，嘿。
0: 很少人会去看，除非要有异动
1: 啊，所以咱那是看迄排行还是哈？哎、欸，咱这迄个华语哈，实在足学问的哈。嘿、嗯，那是排第一的，咱就叫做
0: 长，
1: 对，哈，中路，
0: 对，
1: 对不？
0: 长子、哦、长女，
1: 对，中柱，
0: 嗯，
1: 中路，嘿，好，
0: 对，
1: 就文绉绉的，好，啊，那排第二个
0: 哦，次女，
1: 嘿，
0: 次子，
1: 对，排第二个哈，都用处
0: 哦，对，
1: 各国都拢无安尼哈，
0: 有啊，有三子，
1: 对对，各国都是三四五六嘛，
0: 啊，对对，就排照顺序排下来了。
1: 不过上细汉的拢无讲幺哈，
0: 因为你不知道会升到哪里。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他就是在按照排行下来，
1: 好
0: 十、十一、十二，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后一个。
1: 对，所以，嘿，对，所以这好证书不收的人，唔知呀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最后一个。
0: 对他不会知道。
1: 对，好，对，好，不过大汉的第二个这个已经定掉诶。
0: 对对对对。
1: 你以后个生一定未，未走过来第一。
0: 所以老大是长子长女，那老二就是次子次女哦，所以这个次，所以二小姐就是次嘛，
1: 对，
0: 然后小姐是女的，
1: 对
0: 哦，哎，那这就是次女，
1: 还对，就是处路，
0: 那就是那个姿态的姿啊，
1: 嘿，好。对，好，所以你那摆顶下，安尼就是字字；，啊，你那摆
0: 左右没有呢，
1: 无字
0: 哈，没有字。
1: 对，哎，所以阿芬较巧哈，是摆顶甲下。
0: 对，次女嘛，因为上下。
1: 嘿，
0: 嗯，好。
1: 对，好，所以字字哈，咱的答案就出来呀，哈，就是出路。
0: 嗯，所以有啥咪属？
1: 啊，所以
0: 猪谁猪？
1: 对，猪舍
0: 哦，
1: 好、哦、对，当然咪咧毛讲猪绒啦哈，
0: 猪绒，
1: 哎对，哈猪绒哈，不过咱讲啊猪舍，咱是较
0: 比较
1: 对
0: 普遍听到的，
1: 好，哎猪舍未歹，好，
0: 哎
1: 对，
0: 所以二小姐都是姿态仪态，好的，
1: 嗯，
0: 二小姐。次女，
1: 小姐，
0: 嗯，李小

0: 解。
1: 嘿，
0: 哦，这个嗯，好，知道答案就都不难了。好，下一题。
1: 来啊，好，搁落来这条哈，这个题目咱是要要果子，
0: 好，水果，哦、
1: 对，哈、哦、啊，所以这个卖面是咱常常听到的是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啊，走起面，
0: 嘿，红关公、白老鼻、
1: 白。老鼻，
0: 老鼻，
1: 对，哦、
0: 刘备，老鼻，
1: 嘿，
0: 哦，张飞，
1: 对，
0: 然后赵启明，
1: 对，
0: 那、啊、就《三国演义》里面的人啊，
1: 对啊，我诶，其实我细汉的时候，听人讲这句的时候，白老鼻，
0: 对，
1: 我安怎想都想无，是安怎安官讲诶白老鼻呢？
0: 一直在流鼻水，
1: 对，好，一直到诶。差不多大汉啦，啊，较了解《三国演义》的时阵、嗯，啊，原来是听唔到，无一直足妖异吼，足迷惑的，讲是安怎关公一直咧流鼻。
0: 啊，洪关公很就是强势嘛吼，他就是红彤彤的。
1: 哎、欸，对，
0: 关公就是
1: 面都是红的，
0: 对，一直在生气。嗯那刘备可能就是书生嘛、嗯、所以就都白白斯斯文文的、
1: 哎、
0: 那张飞、哎、哦哦是因为他都留胡须嘛、
1: 哎、
0: 都洗不干净的感觉、
1: 哎、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张图、嗯哦、就是他们这三个、
0: 嗯嗯嗯
1: 啊、就是的红的白的乌的
0: 对对对、
1: 啊、就有的人是搭在他们 的门、
0: 哦、像门神一样、
1: 啊、对 对, 對好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有看到人的家、哦、门有一大一张这個、
0: 所以搞不好那个京剧也是这样演的他们的那个色彩、
1: 嗯、
0: 到时候我們、
1: 就是啊你嗯、
0: 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听梨园画序看朱老师跟王老师是怎么讲的好所以安关公就是洪关公、
1: 嗯、
0: 然后北老鼻就是白色的刘备、
1: 嗯、
0: 然后欧丁辉黑色的张飞但是我印象他可能就是他也不是黑啊他就可能就灰灰的瀑布啊
1: 对啊对啊一直日头晒这样这一款
0: 然后最后是赵启明全部都躲起来了
1: 嗯
0: 嗯，
1: 对，要有
0: 水果
1: 款的果子，
0: 嗯，那有红色的，有
1: 表示这个果子有这三色的，
0: 对，有红有白有黑，
1: 对，
0: 所以那个人名其实就是点缀用的，
1: 对，哈，我想无一项果子里面有这三个人物啦，哈，对。
0: 啊，它只是取它的颜色啦，
1: 哈，
0: 红色、白色、黑色。
1: 对，
0: 红的白，乌的
1: 对。
0: 哎呦，这种三种水颜色的水果，
1: 嗯
0: 嗯，葡萄只有紫色或绿色，
1: 嗯
0: 然后木瓜都是橘色或青色，
1: 嗯，
0: 好像很少有一种、嗯、哦，苹果啦，苹果外面红的，里面白的。纸是黑的
1: 对对哎哦哎安的没挖没挖哦
0: 那苹果也是啊
1: 嗯
0: 是苹果吗有红有白有黑
1: 嗯好当然在那个捧歌那个字、
0: 嗯、
1: 有时我们看得不那么清楚
0: 嗯
1: 好对当然我们若是要跟他说是捧歌打算嘛流流啊会通啦
0: 哈嗯
1: 嘿不过若是在这项规矩里面这三项这三色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它的成分
1: 嘿
0: 比较比例
1: 嗯对啊、差不多咱拢
0: 看得清楚
1: 看得真清楚
0: 对因为苹果的皮一点点然后那个果肉白色的部分很多、嗯、啊紫、嗯、黑色的紫一点点
1: 对、哦、
0: 那要都很比例相当的话
1: 嗯
0: 红毛丹吗
1: 红毛丹哦还很多门
0: 对
1: 哦，还有
0: 紫，哎，它有紫吗？忘记了，好像没有。

0: 好像没有籽。好，然后还有谁？
1: 对，所以咱会当看迄红色的叫啊，阿芬都只所讲的，跟那乌色是在表示迄个籽。
0: 嗯，
1: 哦，嘿，籽是乌色的。
0: 对啊。
1: 哦，嘿，啊，普通果肉。果肉是白色的哦，
0: 那皮是红的，
1: 哦、对对、哦，所以伊的皮是红的，果肉是白，籽是乌的，咱那安尼想的是都差不多啊，
0: 对，那这样可能
1: 对，
0: 荔枝会比较像，
1: 嗯，哦，
0: 我刚才在想龙眼，
1: 龙眼不是红的，
0: 对，它不是红的，
1: 对。对，所以咱的答案就是奶鸡，
0: 奶鸡
1: 对，
0: 杨贵妃爱吃的，阿昏也很爱吃，
1: 对
0: 哦，对，它是红色的皮，
1: 对，
0: 所以安关公，
1: 关公，
0: 然后白色的果肉，
1: 对，
0: 北捞鼻，
1: 对，
0: 然后它的籽
1: 是乌色的。
0: 但是现在有一种那种玉荷包嘛，那籽也是小到有时候甚至没有。
1: 但是还是有人讲迄个黑糯米玉
0: 籽，对对对对对，
1: 竹米耶，黑籽嘛，
0: 也是小小颗的。
1: 对，
0: 但是早期传统的荔枝品种就是
1: 东西，大粒
0: 很大颗，
1: 对，
0: 都跟橄榄差不多。
1: 好。大粒的籽，肉嘛是粒啊高高，
0: 对，
1: 外口的皮，啊，当然即卖有迄玉荷包嘛是青色的皮啦，对，
0: 对，它品种不一样，
1: 对，所以品种无同款啊，就是无同。不过咱啊在讲的这个是较传统的，
0: 对，就是大家一般的认知，
1: 对，
0: 红皮白肉黑籽，
1: 对，啊，所以讲早起米啊，当然这个籽是米的来对啦。
0: 哦，对，也是，我以为是怕被吃，所以要躲起来。
1: 对，好，所以这个籽原来的没价值的。
0: 嗯好，所以第二题有稍难一点哦。
1: 不过经过咱的讨论，对。难得怎样哦？那规矩一定有籽呀、有果肉啊、有皮啊，对。
0: 所以其实苹果也可以算，
1: 对，其实嘛是会算的，
0: 那红皮嘛，然后白肉啊，黑籽。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你们国家，
1: 嘿，各有其他的规矩是下在这个卖面的哦。
0: 欢迎跟我们分享有红皮、白肉、黑籽的水果。那我们这边的谜题，应该说它的对应的答案其实是荔枝、
1: 奶鸡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来，二小姐又一只，
0: 二小姐。又一字就是
1: 猪，
0: 猪，
1: 猪色的猪，
0: 猪色的猪就姿，姿色的姿，姿态的姿，因为它是次女，次第二个的次，次要的次，对，次女。好，第二题，
1: 安关公，白老鼻，乌张飞。早起米没有这项规矩，
0: 规矩好，就是题目就是安关公白老鼻，乌张飞早起米，要猜水果。红关公白刘备，黑张飞跑去躲起来。
1: 对
0: 啊，这个其实名字不重要，重要是它的颜色，
1: 是
0: 啊，是红色的，也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那猜水果，它的谜底就是
1: 奶鸡，
0: 奶鸡就是荔枝哦，所以它那个皮其实有时候红到会发黑。
1: 对，
0: 所以
1: 看起来就好吃啊，
0: 对，要。太阳晒过就会很好吃又营养，这个是今天的 伤脑筋了，动脑筋的美。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
1: 立秋了，
0: 什么意思呢？
1: 立秋了，
0: 你会冬天是吗？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
0: 哦。啊、
1: 今年比较奇怪、哦，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
1: 是哦，对对对，
0: 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嗯，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到念
0: 长辈
1: 弄年嘎，
0: 嗯，
1: 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结
0: 哈、哦，对对
1: 对, 对，常一下，哎呀，亮咪哥，没多久，哎呀，又是中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气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
0: 嗯，
1: 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

0: 关系。
1: 对呀、啊，
0: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
1: 嗯，
0: 管他什么节日，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1: 嗯，
0: 一下子就。

0: 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1: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0: 就早晚啊，应该是啊、嗯嗯，
1: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0: 啊，真的、哦，嗯，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1: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0: 对啊，
1: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0: 对，嗯、会咬人的哦。
1: 所以还得懂耶啦，太敢不是防疫、啊，不要莫太做防疫，
0: 就是你
1: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嗯，
0: 但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哈、嗯、会中暑啊、嗯、
1: 对啊，
0: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嗯，比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嗯嗯，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 嗯， 嗯，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哦，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1: 可是我都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2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哦、我就把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转转，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0: 对啊，
1: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一起，
0: 热情如火
1: 不是它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哦、就男生大部分体温高，
0: 阳气，
1: 对，体温高，
0: 阳气，
1: 对，
0: 冬天的火炉
1: 冬天就还可以，冬天就拿冰棍给他冰，他把脚伸过去
0: 以前我像我刚结婚没多久、嗯、我就觉得我手脚比较冰冷、嗯、就是
1: 女生大部分都这样、啊
0: 嗯、然后我觉得、欸、只要握了他我老公的手，他手一直都是
1: 立刻就暖起来，
0: 火热，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琼瑶他写那种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嗯、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1: 真的哦、嗯、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0: 回去握握看、
1: 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啊嗯、但是我不觉得热啊，
0: 哇，真的、哦、
1: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 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0: 你可以延伸啊，
1: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他都还是常温，
0: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0: 太热了也不行、
1: 不行不行，
0: 无福消受，
1: 做不得做不得，没法度，
0: 做不得
1: 没法度，没法度，就没法度啦、
0: 没法度啊、没法度，
1: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0: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1: 还要向
0: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1: 哎、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0: 向善跟向上，
1: 对啊，
0: 其实
1: 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0: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1: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0: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1: 对，
0: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1: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两天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报大床小床，我老公其实两张床这样子。 我就贴一个生气的通知，就他就说

0: 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床。你编一国。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1: 太没面子了，
0: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我就生气啊 ，Don't care 啊！我就说，嗯、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1: 可怜啊！
0: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啊，大笑的那个，
1: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0: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1: 对啊，
0: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说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1: 对啊，
0: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这样你懂吗？
1: 对啊，
0: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1: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0: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1: 哇，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0: 对啊，
1: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0: 对，嗯，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1: 你
0: 给我闭嘴！
1: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0: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回来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1: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0: 我不接受，我不依。
1: 你也被踢下床了，
0: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1: 对啊，是你被踢了。
0: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这样挥挥就打到他老婆，啪一声，他老婆就被打了还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啊、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看他竟然没动，只有、嗯、
1: 他搞不好
0: 只有被打了两下才没哀嚎。
1: 他搞不好他也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1: 对啊，年轻人睡，
0: 年轻人很好睡、欸、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1: 有可能
0: 真的啊。
1: 对、
0: 嗯、真的，
1: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要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1: 他演的嘛，
0: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哪会？而且你都被抱了，你还没醒？
1: 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啊，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1: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0: 我们家都会，
1: 真的、啊。
0: 我
1: 觉得
0: 训练得很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1: 哦、
0: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一个抱大的，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是、
1: 哦、会走路的啦，
0: 我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1: 你说两岁啊，
0: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在抱的，
1: 真的、嗯、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0: 我都是铁的纪律，
1: 铁的纪律。
0: 对啊，没有在抱的。
1: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0: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了，长了还抱，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抱了。
1: 对啊，
0: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爸爸妈妈会抱他们，他们就是赖着不起来。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0: 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嗯，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1: 是，对。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嘛。
0: 因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1: 对啊，有一个要丢在那。

0: 还要抱着再回来吗？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分，
1: 所以不能心太软。
0: 对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就认分，
1: 看人，看灵魂的，
0: 灵魂。
1: 台湾话讲看阴分的，
0: 对，认分，阴分啊。
1: 对啊，其实小孩子都这样子啊，
0: 你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
1: 对
0: 不对？
1: 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0: 对，有的妈妈。
1: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0: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上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学。我说：“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啊，
0: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1: 哎呦，
0: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半路那个
1: 哦，这样他逸仙国小，
0: 对，上面有一个
1: 我知道
0: 什么医院，
1: 对对对，
0: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1: 哎呦，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0: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服帮他穿好，然后再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
1: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0: 所以每天都要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1: 哦，
0: 就很大了哦，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1: 所以太
0: 厉害了吧？
1: 太宠了，
0: 对，
1: 嗯，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0: 对，
1: 嗯。
0: 哦，刚刚啊，
1: 刚强，
0: 刚刚啊，有时间多诶，刚拍完刚刚讲的时间多，因为感觉大家属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

的警告，他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夏天是我们用

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扩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那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这个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
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

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的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于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

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地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

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啊，我们很多地方啊，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力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
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

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那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7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哦，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的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央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更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

啊、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啊，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啊，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然后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那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

随时在高温之下要保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个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善

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哎，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啊,
1: 对啊，
2: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2: 啊，真的。
1: 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嘛，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2: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2: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
2: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2: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2: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2: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2: 就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
2: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2: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0: 男女分班，
1: 对，
0: 那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1: 女生相
0: 处，对，
1: 根本没有机会。那个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对你根本不会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些狐群狗党都跟。

0: 这么灿烂的情感的爆发哈，它当然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HO艺术作品
1: 的创作动机
0: 的一个创作动机，
1: 没错、啊、
0: 对，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1: 情怀、啊
0: 哎、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1: 风花雪月、
0: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1: 啊、
0: 看起来
1: 是
0: 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1: 啊，典范吗？
0: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
0: 真的
1: 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
0: 对对对
1: 表白，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那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
0: 啊。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吧，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哎，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
0: 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我跟你讲，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
0: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是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

0: 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哎、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个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1: 酸酸甜
0: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哦、
1: 天哪、
0: 啊、
1: 好怀念哦
0: yeah,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1: 对对对，
0: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了一定是女生唱的，
1: 是是是
0: 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吗？
0: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也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
1: 哦、
0: 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
0: 啊、
1: 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很多校歌都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是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哦，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又
1: 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有那
0: 么。好有存在感。
1: 哎，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

0: 他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1: 好有共鸣、啊，
0: 对你马上自己就嵌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啊，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1: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0: 对对对，
1: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都不想理，
0: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1: 都我知道那一首，
0: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句话
1: 就，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我还嫌你呢。
0: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1: 好可爱，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
1: 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
0: 啊、
1: 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0: 对，你看那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一个很文青。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1: 你是招募，我是小草。
0: 对对。对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哦、就是那种
1: 是个汉子吗？
0: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豪气万丈吗？
0: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1: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0: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拒绝了，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是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还没种，
1: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0: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听

0: 生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1: 哦、
0: 我一个同学，
1: 是你
0: no,
1: 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0: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1: 对，
0: 那夹不住的
1: 抱一个琴谱，
0: 对对对，
1: B 开头，
0: 对 B 开头
1: 转过来是拜尔，
0: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1: 是
0: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嗯、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
1: 哦、
0: 啊，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说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1: 去
0: 相亲，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那种，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1: 赶快告白，
0: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嗯、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1: 这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
0: 对，就大家反正就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1: 很纠结，
0: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的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1: 就是、格言，
0: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1: 嗯哼，
0: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嗯嗯、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1: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0: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啊？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
1: 哎、
0: 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子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哦，在那里。然后我跟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哎、哈，我也不晓得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样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

0: 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情？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0: 对，
1: 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
1: 啊
0: 你
1: 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能好好的凌迟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1: 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她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所以到底谁才呆，
1: 这就是
0: 对, 对、
1: 哦、这就是一个自然主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主的男生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

0: 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1: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很传神，
0: 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1: 也是各式各样。
0: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1: 对对。
0: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1: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0: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1: 对
0: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1: 对。
0: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1: 嗯、对，
0: 最好的机会。
1: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0: 对，
1: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0: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1: 嗯嗯。
0: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1: 嗯。
0: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哈。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嗯、就是说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0: 对，
1: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0: you are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嗯、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
1: 对对对
0: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1: 对，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0: 对呀。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1: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0: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做
1: 谁做主控台？
0: 对，谁是欢欢呢、啊？
1: 悠
0: 悠
1: 悠，
0: 然后
1: 怒
0: 怒什么什么？反正
1: 怒怒，
0: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哈，
1: 晶晶，
0: 对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1: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0: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1: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0: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
1: 嗯、
0: 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1: 对，
0: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
1: 嗯、
0: 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1: 那个胖蓝宝宝，
0: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哈，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
1: 是是，
0: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
1: 嗯、
0: 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它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1: 对，它有可能还是蜃楼，它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0: 对，
1: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哈。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1: 真的，
0: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
1: 嗯、
0: 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最后失败了，
1: 嗯，
0: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1: 不会不会，
0: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嗯、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1: 对
0: 了，对，
1: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0: 对对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去
1: 舔舐伤口，
0: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1: 真的，
0: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就有点后悔，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1: 嗯、
0: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1: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1: 嗯，没错，
0: 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哈。
1: 对，
0: 那当人进入

0: 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1: 应该很多才
0: 对。对，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 的基础，
1: 是是，
0: 这个失落
1: 感就是悠悠嘛。
0: 对，就是悠悠。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 比较打动人心。
0: 对对，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1: 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对，其
1: 实他其实原本的名字，
0: 叫《雪山情歌》，那是，
1: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
0: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过他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对，
1: 纪念自己失恋歌曲，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0: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1: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嗯，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1: 对。
0: 而且很多事情他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0: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的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1: 对对对对，
0: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1: 对。
0: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1: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1: 对对对，
0: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1: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0: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1: 有点遗憾。
0: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1: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0: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了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1: 有时候的确是，
0: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1: 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0: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1: 对, 对，
0: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1: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0: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1: 的确，
0: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1: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0: 没错，
1: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0: 没错没错，
1: 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1: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0: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1: 是
0: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 对对，
0: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1: 哇！
0: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
1: 层。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
0: 他
1: 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很成，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啦。”
0: 对，就是要忘记两三年，
1: 对，也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能再做也能负
0: 重。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1: 对，
0: 其实是
1: 他是个反话
0: 意思，
1: 他是个反话。
0: 对对
1: 对，因为
0: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1: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要替代，
0: 哇，你讲的真好，
1: 是很难的。
0: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1: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那种感觉。
0: 嗯，
1: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0: 的确是
1: 一种生活过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0: 对， 对，
1: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办法隐藏。
1: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呢，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0: 哦，
1: 你看李敖做的，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0: 哦，对，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0: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1: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0: 嗯，
1: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0: 嗯，
1: 但是
0: 都很刻骨铭心的。
1: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0: 嗯哼，
1: 但是你会觉得，
0: 但句句都很刺骨。
1: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0: 嗯，
1: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0: 嗯，
1: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0: 嗯，
1: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0: 嗯，
1: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0: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1: 对，真的。
0: 对，但是
1: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0: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0: 哦，
1: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0: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0: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1: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那么跨世代的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啊。
0: 嗯，
1: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 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哦，
0: 嗯，
1: 从这里开始的。
0: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1: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词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他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这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元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好，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的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

0: 以看这个问题哈，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1: 是。
0: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大问题？
1: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0: 是，
1: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0: 是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呢、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1: 对对对，
0: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
1: 没错，
0: 钱财被花光了。
1: 对对，好，对对，
0: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1: 是，
0: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1: 是，
0: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那一直到今天，这个30年过去了，
1: 是、
0: 那个台湾那个问题哈、似乎是。
1: 对，
0: 没有完全解决嘛？
1: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哦，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哈。
0: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
1: 对对，
0: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
1: 问题，以前很难想象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10年前吧。
0: 是
1: 10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0: 是。
1: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1: 是，
0: 那毒品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彰显出来。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1: 对，
0: 还去那个，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这一点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人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驾车这个事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1: 是
0: 发展出来的。
1: OK，
0: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1: 对对，
0: 还是国际互动，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最后讲把教育抓出来就对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教育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 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他是以

0: 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
1: 嗯，
0: 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哈，好像我被抓到了，哈，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好，所以都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啊，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哈，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哈。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啊，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哎，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0: 是，
1: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要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中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0: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哦，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啊，发现呢、啊，以前那个毒品呢、啊，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啊结合在一起。
1: 是对。
0: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1: 哦，是。
0: 好，然后第二个哈、哦，它是从北半球啊销售到南半球去。
1: 哦、OK， 了解。
0: 好，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1: 转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就转过来，
1: 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它是从南半球到北，
1: 对，北半球去。
0: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它会在金三角啦，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1: 对对对。
0: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啊。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大家有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啊、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
1: 对。
0: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它的黑数很高。
1: 黑数很高。
0: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啊。
1: 这是不敢当不敢当、哦、都是跟老师学习。
0: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1: 对对，
0: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了。
1: 嗯嗯嗯。
0: 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大概是在十年前
1: 是、
0: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1: 这是年嘛？一年，
0: 一年，
1: 一年。
0: 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好、前年，那它是36364，
1: 还少了，
0: 是下降的。
1: 天哪，
0: 是下降的。
1: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0: 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1: 对对。
0: 那药物滥用、哦、是所有黑数里面、哦、是比较会高的。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1: 对，
0: 那有一个

0: 被害人。
1: 对，
0: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呢、啊？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
1: 嗯，
0: 那他并没有身亡，
1: 对，
0: 他会去报案。
1: 对，没错。
0: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啊会相对的降低。
1: 对，
0: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
1: 对，
0: 跟你使用的人，
1: 对，
0: 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1: 啊，合意犯罪
0: ，consensual，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卖给我，
1: 嗯，
0: 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1: 对，
0: 会被警察抓，对不 对,
1: 对？我就没毒吸了，
0: 是，但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
1: 嗯、
0: 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1: 嗯，了解，
0: 好、
1: 嗯，
0: 那如果这个黑数高。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上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
1: 嗯、
0: 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
1: 嗯、
0: 比较保留的、哦，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哦、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1: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哦，这个我也跟老师说好，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周期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哈，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五年前或十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是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0: 是
1: 都不要执法，
0: 没错，还有
1: 就没有，
0: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哦，他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1: 哎是，
0: 但是你都往后面呢、啊，
1: 嗯，
0: 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1: 数、哦、字就锐减了，
0: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1: OK， 了解。
0: 哦，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啊、
1: 是
0: 最多的、
1: 哎，
0: 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
1: 对，
0: 然后再来送检查，
1: 对 对，
0: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形成，
1: 嗯，
0: 好、哦，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的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
1: 嗯，
0: 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哎、欸，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500就算了，应该比起十年前嘛，
0: 是，
1: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1: 是，
0: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啊、叫做量化的研究，
1: 对，
0: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1: 是，
0: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1: 嗯，好、
0: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1: 是，
0: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产，生产的产，
1: 对，
0: 制造的制，产销产制运、你那个制造一个程度的针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1: 啊销，
0: 好、它必须有销售哦，
1: 对。
0: 哦、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运销最后是用
1: 啊用，
0: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1: 啊 ，OK， 了解，
0: 好、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它基本上啊就是跟农业。 跟那个，譬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嗯，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化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
0: 是
1: 有农业的辅助。
0: 是是是。

0: 出来的嘛，不管你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1: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啊，说产制运销用。
0: 对，
1: 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0: 哈。
1: 那制的部分呢、啊，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0: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1: 啊，对对对对，好、哦。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0: 要链条在一起，
1: 对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0: 对对对，
1: 一个供应链这样子，对对对，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0: 哦是，
1: 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一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0: 成本
1: 一直到一百块，
0: 就他至少有一百倍的利润以
1: 上，至少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产制运销用，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然后从一到一百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0: 产业。
1: 好，那如果它是产是在比较法制所不及，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是轻工业这样，好、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0: 点，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1: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0: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危险。
1: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
0: 是对对对对
1: 金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0: 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
1: 是
0: 了。
1: 是的
0: ,OK。
1: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
0: 对对。
1: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0: 对。
1: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0: 对。
1: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0: 对。
1: 好，它就必须有它
0: 的消费力嘛。
1: 对。
0: 对。
1: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络。
0: 对对，
1: 那营运网络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0: 对 对, 对，
1: 好，那最后就用。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0: 对对，因为有闲有钱就是
1: 是
0: 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1: 而且比较进步。
0: 对，比较进步。
1: 那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0: 哦，了解。
1: 闲，然后有钱，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0: 哦，高压，高压的。
1: 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他们觉得是时尚。
0: 时尚啊，时尚，
1: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0: 对，
1: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0: 对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0: 啊。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1: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压力不低，好，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然后挫折也不少。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解压有好多方式，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好，
1: 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0: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1: 是，那集团性的犯罪。

0: 里面、啊、你看产值应销用这样子会一百倍、嗯、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1: 嗯、
0: 就是利益的利、
1: 嗯、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啊、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对，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那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力来豢养他的群众、
1: 嗯，
0: 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violence 跟 profit、嗯。
0: 然后他用他的暴力，
1: 嗯，
0: 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嗯、对，
0: 所以它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1: 。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值应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嗯、你就发现它一定基本上、哦
1: 嗯、
0: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它因为产值应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嗯、地理条件差太远、
1: 嗯、
0: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它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嗯、哦，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他什么、嗯，但是你不去，就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值营销用，
1: 嗯，
0: 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好、哦，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比如说他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他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
0: 嘛？是的，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哈，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哈，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是是，
1: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0: 是是是
1: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哈。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0: 就以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1: 当然是，对。
0: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嗯，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1: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0: 哦、毒品，
1: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0: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
1: 是是、
0: 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果，是、
0: 有效果的、
1: 嗯、
0: 那有效果里面、啊、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啊嗯、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1: 哦，云南是
0: 好、哦，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好、哦，譬如说云南他们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哦、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1: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可以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1: 啊，是
0: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1: 对对、
0: 它有成瘾性，
1: 对，
0: 还有它会累积，
1: 对，
0: 越累积越多、嗯，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1: 对对对，
0: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1: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哈、
0: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1: 对，
0: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
1: 慰藉、嗯，
0: 慰藉那个跟依赖有关系、
1: 嗯。
0: 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嗯、但是不是专业的，
1: 对 对，
0: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
1: 嗯，
0: 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价来讲， 独家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哦嗯、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

0: 国中的，那这些哈、哦，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哦，他们觉得哈、哦，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1: 是
0: 好、哦，嗯，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
1: 嗯，
0: 好、哦，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他会有什么问题，嗯，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哦。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1: 嗯，对，
0: 哦，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哦、那但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1: OK， 了解、哦，嗯，
0: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嗯，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1: 对对对 对、
0: 哦，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哈、哦，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哈、哦，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1: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0: 是
1: 的、嗯。
0: 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嗯、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1: 对，一起来，
0: 对，这个哈、哦，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1: 是。
0: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
1: 嗯，
0: 好，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1: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这这样，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0: 是。
1: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在，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
0: 多，
1: 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丧尸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0: 像我们那个酒驾、嗯、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1: 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1: 对，
0: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嗯、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1: 啊、哦，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嗯、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
1: 嗯、
0: 到底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清醒的状态，
1: 了解好，
0: 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1: OK， 用结果判，
0: 对、
1: okay.
0: 那第二个、哦、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 哦
1: 他们有分类的、
0: 啊、不，
1: 可以很快的测试，
0: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了
1: 对对 对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哦、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十件，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1: 哦、OK， 了解、
0: 哦、如果它是拉 K、嗯、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相关的工具，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嗯、那你如果有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了解、
0: 哦、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嗯这个状态、
1: 嗯、
0: 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
1: 嗯、
0: 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
1: 嗯、
0: 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OK 了解、哦嗯、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他
1: OK、
0: 拘留、
1: 拘
0: 留下来，我就先扣住，
1: 了解、
0: 这个扣住、哦、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嗯、我们就可以要、
1: 嗯、
0: 那这个技术性的倒是 不
1: 了解、
0: 哦、不过、嗯我们对于警察跟执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
1: 嗯，
0: 要加强，因为哈、哦、这些毒品的人哈、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对、
0: 哦，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都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因，
0: 是，
1: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0: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啊，
1: 是，
0: 像您比较规矩，
1: 是
0: 不会太晚出去的，
1: 对对对，
0: 像我有时候。

0: 晚上会出去看看、啊、
1: 对对对，
0: 晚上看到就很多零钱。
1: 哦，了解了。
0: 好，那这个零钱的这个部分啊、嗯、这个因为他零钱所面临到的对象
1: 对
0: 他有一些变化了。
1: 对、哦、对，
0: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1: 是
0: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嗯、
1: 是了解。
0: 好、嗯、那另外一个因为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啊、
1: 对对、哦、校园。
0: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1: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这个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0: 是
1: 不是？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0: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
1: 嗯，
0: 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1: 是，
0: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了、
1: 啊、对
0: 吧？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
1: 嗯，
0: 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哦、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1: 嗯，对，
0: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
1: 嗯，
0: 哦、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啊、哦，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哈、哦，以前哈、哦，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啊、哦，就是用的人啊、哦、不卖。嗯
1: 哦，用的人不卖，
0: 哦、因为他
1: 就要用、嗯，
0: 他就用而已、嗯。卖的人不用。
1: 哦，卖的人不用。
0: 好、哦，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
1: 嗯，
0: 好、哦，那就看到他那样。
1: 了解了解。
0: 他是我养的那个、嗯、这个这个鸡啊，好、嗯哦，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
1: 哦，
0: 好、嗯哦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嗯、安稳的那个，
1: 对对对，镇定的、
0: 哦、镇静、嗯、那大概好、哦、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
1: 嗯嗯、
0: 那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嗯、但是这三个现象、哦、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
1: 嗯，
0: 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
1: 嗯，
0: 然后用的也卖了，
1: 了解，
0: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1: 嗯
0: 哼、哦、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
1: 嗯、
0: 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
1: 嗯、
0: 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1: 对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很好啊，
1: 嗯，
0: 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嗯、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本来是卖的人、哦、他觉得嗯这个毒品太严重，
1: 嗯，
0: 但是他看那些人、哦、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然后似乎是快乐的样
1: 子，
0: 他就试试看，
1: 嗯嗯嗯，
0: 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
1: 嗯、
0: 你知道有成瘾性吗、
1: 嗯、
0: 我大概、哦、这个用到十的分量，
1: 嗯，
0: 那十的分量里面呢、哦、我越来越用、哦、我可能要用到11、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
0: 对， 对，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
1: 嗯，
0: 好，我用酒的分量、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哦嗯、要卖给别人、
1: 嗯、
0: 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两份的分量，
1: 哦，了解、嗯、
0: 因为九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0: 哦、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
1: 嗯、
0: 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了、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嗯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
1: 嗯、
0: 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
1: 嗯、
0: 一个就是渡源，
1: 嗯，
0: 渡就是
1: 渡
0: 的渡绝的渡，它的来源
1: 源头，
0: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1: 嗯，
0: 好，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嗯、
1: 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渡源跟这个防用这样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哦、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
1: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

0: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1: 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渡源跟防用这个，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哈、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0: 嗯哼，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0: 哦、OK， 了解、
1: 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那教育说那个是警是警察的问题，那这个哈、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0: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1: 等于
0: 是
1: 整合性。
0: 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1: 警
0: 察局吗？
1: 法务。
0: 警察法务 ，OK，、
1: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0: 所以归刑事局管喽、
1: 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0: 啊、OK，
1: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0: 啊、哦，对，
1: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啦，
0: 嗯哼，
1: 好、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啊，不是只是警察，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是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1: 是
0: 一个头是渡源嘛，
1: 对对，
0: 一个是防用，
1: 防用对，
0: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渡源他自己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1: 这个讲当然有它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0: 是，
1: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0: 是
1: 也是渡源啊。
0: 嗯，
1: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到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哈、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0: 是，
1: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有家庭教育，
0: 对对对，
1: 好、还有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好、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
0: 是是是、
1: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你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是讲说，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0: 对、
1: 那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
0: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哈，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哈、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那和那个单位里面呢、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0: 是，
1: 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0: 对策委员会，
1: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比如说人口，现在开始老龄化了，
0: 对，高龄化，
1: 他就由那个总理差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好、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0: 啊、okay ，
1: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啊，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0: 哈，
1: 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0: 对对对。
1: 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0: 好、
1: 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然后这个部分哈、

0: 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是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哦、但是 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它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不要成为诈骗人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这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去推动嘛，对不对？
0: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1: 是，对。
0: 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1: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0: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1: 好，对对，
0: 您听过斩杀线吗？
1: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0: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了，是吧？原来有一些救济了，都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1: 是，
0: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1: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0: 那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1: 嗯，
0: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是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1: 街友对街友，对，
0: 好。那还有一个哈，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啊，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
1: 嗯，
0: 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1: 对对，没错。
0: 好，那现在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啊，他说国内的啊，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1: 嗯，
0: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啊，我们就让他哈，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呢，娱乐了，
1: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0: 这个
1: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0: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使他们认命。
1: 对对，好，没错。
0: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1: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0: 美国他那个哈，所以他毒品哈。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1: 哦，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啊，
0: 好、哦，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学来
1: 讲，是对，
0: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私利阶层呢、啊，
1: 是
0: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1: 哦，不是
0: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1: 对对对，

0: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嗯嗯嗯。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嗯，然后运动去做一做，嗯、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1: OK，
0: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演的那个诈尸那个人、嗯、有没有、嗯？那个基本上那就是毒品。嗯嗯、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嗯、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1: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啊。
0: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加害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哈、哦，他有些是有正面政治上意义的、嗯哦、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1: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啊，
0: 有
1: 对不对？
0: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的，他是社会被害
1: 啊，是
0: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1: 是，
0: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嗯。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嗯，那对他的行政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
1: 嗯，
0: 考虑怎么样呢？
1: 对。
0: 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嗯、那个谁赚钱呢、啊嗯？是卖的人赚钱。
1: 嗯，
0: 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0: 必须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
1: 嗯，
0: 好、哦，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啊，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
0: 是的，是的
1: ，OK，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啊、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嗯哦、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
1: 嗯，
0: 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啊嗯、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
0: 好，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啊、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嗯，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欸。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
1: 嗯，
0: 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好、嗯哦，但是我们现在停止这，好像有这样的、嗯，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
1: 嗯，
0: 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啊、
1: 对、
0: 哦、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放在这个、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 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0: 他就、哦、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嗯、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
1: 嗯嗯
0: 哦、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
1: 嗯、
0: 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嗯、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要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道不必啦。
1: 是。
0: 哦、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哦、我们这几十年来、嗯、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1: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0: 一定是的嘛。嗯、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嗯、高中还好、哦、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啊嗯、
1: 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嗯、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1: 对, 对、啊、
0: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嗯、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1: 哦、是、
0: 啊嗯、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1: 嗯嗯
0: 啊、国中他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的那个校园暴行啊、
1: 嗯、对
0: 霸凌啊
1: 霸凌对、
0: 啊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1: 对，
0: 现在对老师，
1: 对老师霸凌，
0: 那个现场
1: 哈，对，哥，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0: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是
0: 做太多，
1: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0: 很难为。那这个东西

0: 交错的。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1: 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哈，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0: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1: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那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1: 是
0: 舆论的这个舆论的期待，我都会听得到嘛。
1: 是，
0: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
1: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哈，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哈，看起来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哈。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哈。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哈。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民军哈，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哦。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1: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